0: 一个能力。
1: 明白了，这是简单理解。
0: 嗯、
1: 但实际上哈，如果要是通过我们专业学术来说的话，可能中间还有很多的一些细节等等哈，啊，是这样哈。
0: 环节。
1: 好，今天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说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的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生育力保存，我们该怎么理解？就是让我们的这个生育能力多保存一点，持久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就是说生育力保存呢，是指呢，就是说如果这个夫妻呢，或者是某个女性或男性呢，他遇到了一些医疗上的问题，然后有可能呢，对他的这个生育能力呢，造成了一个风险，就是说以后可能不会生孩子了可能会有问题了没有精子啦，或者没有卵子啦，或者是卵子或精子可能会出现问题。那么在他出现问题之前我们把他这个精子或卵子胚胎等等进行一个保存然后呢在它恢复健康以后呢再把这个精子或卵子呢再重新进行使用。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1: 我们再次的提醒诸位，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妇产科生育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那么有人觉得只要能来月经就代表了生育能力强，这些说法对不对哈？生育力包括哪些关键的这个要素，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有的小伙伴呢他可能会认为我能来月经那么我可能就能生孩子尤其呢有好多忙于事业的女性呢就是说我现在还能正常的来月经，比如说已经40岁或者有的人毕竟晚了一些，可能40多岁他也能正常的规律的来月经但这部分人到底能不能怀孕了呢？其实呢我们的卵子从我们的青春期以后呢具有受精能力以后在27到3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了卵子质量的一个下降，那么35岁以后呢就是一个非常迅猛的一个下降那么在40岁以后这个卵子虽然能够就是也正常的能够排卵能够来月经，但是它卵子质量已经不能够足以的正常的受精能够正常的形成胎儿，所以这时候呢生育率已经下降了，就是说不等于你来月经就能够正常的生育。
1: 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和沟通就可以了，把您的这个问题呢告诉我们哈。你看我们直播间有这位朋友问哈，要很抱歉的和大家说一声哈，在这里边的这个多少钱我们这边没法直接回答你哈，但是呢第二个问题我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说没法回答呢？具体情况一来到医院具体来看嘛。然后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说如果保存的话可以保存几年？
0: 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说这个胚胎就我们生育力保存呢大概呢是有三种就是对女性来讲主要是三种一个是呢卵子，一个是胚胎，还有呢就是卵巢组织对于这个胚胎呢我们现在是生育力保存它的复苏率是最高的所以呢我们都是如果是有可能的话是尽量的要保存胚胎那么胚胎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共识呢就是说最好不超过6年，那么呢如果说6年我还不能呢再使用这个胚胎，那么呢我们建议呢不要超过10年但是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没有上限的因为有报道呢就是有世界上澳大利亚呢有一个是19年复苏之后呢也生出健康胎儿的，所以但是呢因为随着年龄的这个时间的延长这个女性的年龄也会增加我们是不建议高龄去那个妊娠的，所以呢我们也尽量缩短这个恢复的这一个时间段
1: 那我简单理解哈，一般保存6年是唯一的如果10年的话也可以，但再长的话也行但是呢建议呢还是尽快的恢复到体内。
0: 对的
1: 对
0: 的，
1: 如果说保存时间太长的话可能这个女性的身体也会有一些各项的机能减退嘛，
0: 是的
1: 对吧
0: 的
1: 这个咱清楚了哈然后朋友问到多少钱这个事儿我们在这里没法说还是来到医院的时候具体情况具体看。
0: 大概的我可以说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的冷冻费并不是很贵冷冻费呢大概是2000左右，就是说你这个把这个卵子冷冻到我们这个液氮罐里是2000左右每个月的保存费呢是每管是120元钱其实不是很贵，
1: 明白大概情况哈。
0: 对，
1: 那咱知道了。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老师啊，能不能讲一讲这个耻骨分离和这个腹直肌分离怎么手术修复呢？
0: 这个不属于咱们今天这个讨论的范围啊。
1: 好，那就这样，我们今天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什么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暨大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

0: 陆英丽老师，那么擅长的领域我告诉大家哈，就是啥事是咱这科管的，是吧？我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女性各种疑难性不孕不育的诊断呢，及辅助生殖技术的治疗啊，如试管婴儿人工受精、减胎术啊，还有多囊卵巢综合征啊、子宫内膜异位症及输卵管这个梗阻等所致不孕的相关的治疗，这些是我们科的相关疾病。如果说你有这科的一些问题，以上一些问题可以和我们聊一下。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如果是回答过的类似的，或者说是和我们今天的交流不相关的，我们就可能就不在这里和大家来进行一个交流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哈。以后请到相关老师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这个问题哈。好，来看看这位朋友说哈，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这个有点难度啊。42岁第一胎容易怀孕吗？
1: 高龄了。一彤说的特别对啊，就是说刚才我们就说40岁了，虽然你能够来月经，但是42岁呢卵子的质量已经下降了这时候能不能怀呢是有希望的但几率比较低，所以这时候呢就是建议您呢尽早的到医院进行卵巢啊等等的生育力的一个评估然后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尽快的怀孕还是有希望的。
0: 对，就不能说不行
1: 对
0: 但是这个真的是一个高龄产妇了，而且错过了最佳的受孕时间了啊！
1: 是的，
0: 还是来到医院看一看，然后跟医生配合一下，看看能给你哪些好的一些帮助啊。那么，如果一位年轻女性想知道自己的生育力好不好，需要去医院做什么检查？是抽一次血就能知道呢，还是得做一套完整的检查呢？
1: 一般我们对这个生育的评估呢主要是呢一是像大家想象的是抽血我们会进行一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激素的一个性激素的一个检查，还有呢就是扫描的是管几级呢就是说来月经的时候基础状态下的一个窦卵泡数的一个评估这三方面呢能够大致的来评估一下这个女性呢她的卵巢储备怎么样那么呢在生育力里呢还有呢一个就是一个子宫的问题因为子宫呢是孕育胎儿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会在月经干净之后呢来进行一个子宫的一个 B 超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检查来评估呢它的内膜呢它的容受性是否是好的是否能够承担孕育足月胎儿的这样的一个能力。
0: 好，那么提醒诸位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妇产科生育中心副主任陆英丽陆老师哈，有相关问题呢随时的和我们来讲来说一说都可以哈。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知识科普哈，如果说您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需求哈，有这方面的一些困扰，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一个沟通，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是不是咱科的，请教一下专家哈，深度免疫全套检查什么时间好？
1: 这个问题我可以简单的回答一下，就是说他可能是遇到了一个就是说能怀上，但是呢容易出现复发性流产呀等等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想是这样或者是早产等等，就是说产科呢可能遇到了一些问题这种免疫全套的检查呢，我们建议是在非月经期的时候来进行检查这样的话可能准确性更高一些。
0: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您好输卵管造影对身体有伤害吗？多囊加胰岛素抵抗，半年没怀孕，不知道应不应该做呢？
1: 输卵管造影是吗？输卵管造影呢，它呢其实是一个有创的检查所以我们在进行输卵管造影之前呢，我们会对它进行一个评估，就是说首先它需不需要做造影那么是如果是年轻女性35岁以下的一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如果是35岁以上的，我们建议半年不怀孕，她需要做输卵管造影。在造影之前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比如说炎症的一个评估她这个内膜的厚度等等这个呢都需要到医院来之后如果这些都是符合要求的，那么输卵管造影它对身体的这一个创伤呢是非常微小的比起呢就是说尽早的发现这个不孕的因素呢它的力是更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是可以做输卵管造影的。
0: 那么说到了这个评估哈，很多男性觉得凭生育力呢就是查个精液常规有问题就万事大吉了，那么请问一下专家哈，男性评估生育力真的这么简单吗？还有没有容易被忽略的一些指标能不能也跟我们说一说呢？
1: 好的，男性呢，精液常规呢是最常见的一个比较没有无创性的这样的一个检查精液常规呢能大概评估这个精子的密度它的体积以及呢精子的活力在这个基础之上。

0: 呢，啊，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精子的顶体酶怎么样，啊，它的形态怎么样，以及呢，啊，它的这个 DNA 碎片，啊，这些呢，也都是影响这个精子，啊，在受精的过程中，啊，发育胚胎的一个，啊，因素，啊，如果这些出现了问题，它也会影响它的一个受精能力。
1: 嗯，明白哈。再来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你好啊，一直没孕的男同志都要做啥检查？啊，就一直爱人也没有怀孕哈。
0: 爱人没有怀孕。首先就是来做一个精液常规的一个检查。
1: 嗯。
0: 然后其他的呢，就是相关的一些体检呀来到医院之后呢，医生可能还会对这个性生活呀等等各个方面呢进行这一个询问，然后呢看看在整个这个生育过程中可能存在哪些障碍然后再做进一步的检查。
1: 嗯，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哎呀，这应该是您的一位受益的一个患者哈。他说我就是在陆老师这儿做了试管，一次上岸，陆老师非常权威，一次就成功了哈。也恭喜您哈，也看到了您的这个回复啊，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继续说说，如果说供卵的话，咱二孕需要等吗？
0: 需要的啊，因为我们国家对这个供卵也是有规定的。
1: 嗯，
0: 就是说我们国家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供呢？就是说在做试管的过程中的患者，如果他一次取卵超过20个，那么是允许他供出来5个，而且呢是在这患者自愿的情况下这个患者本身呢也没有特殊的疾病，他的卵不携带各种遗传性疾病啊、传染性疾病等等他可以自愿来供这个卵。但是呢这部分患者呢，他首先是一个不孕的患者，所以他才来做试管，所以他自己也没有孩子。然后呢虽然他的卵是多的，但是呢这种有这种意愿的患者是很少的，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卵源非常稀缺。
1: 我们说到的这个供卵是用自己的卵去给真那些不孕不育的人，
0: 对对对对
1: 啊。
0: 我们就是现在在就是说另外一个生育保存，就是说一个是生育保存是为自己以后用，还有一个呢生育保存呢就是为其他人用，比如说现在刚才说的这个供卵、捐卵和捐精都是为其他人来用这个卵或者是精子。
1: 你比如说现在是熬夜呀、外卖呀、久坐压力大哈，这些现代年轻人的这个标配，真的会一点点偷走这个生育力吗？那有没有哪个因素是大家完全想不到，但是伤害确实很大的呢？
0: 是的，是的，刚才说的这几个不良的生活方式，熬夜呀，吃外卖呀，然后久坐呀等等，这些都是会对生育有影响的。对我们生育有影响的首要的一个因素是年龄，我们反复强调年龄，年龄就年龄是最影响最大的这样的一个因素其次呢就是我们的平时的一个生活压力不是这个精神的一个压力生活不管是工作当中生活当中这种焦虑的情绪等等都是会影响我们精子和卵子的质量。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良的生活方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什么熬夜呀久坐呀等等这些，还有呢一点呢就是一个环境因素的一个影响都会对这个生育能力进行在那个我们不知不觉当中进行了一个损伤。
1: 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生活当中需要注意的还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送出一个温馨的小提示哈，我们能做的一定要做好，对吧？把我们能改正的、能纠正的一定要做好，剩下咱做不了的，那就专人找专事，找专家来帮助您。但是呢，我觉得其实整个的一个过程，因为我知道它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刚刚这位朋友说一次成功还是比较幸运的，有的可能还需要等不断的来哈。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坚定选择了，那咱就一定要坚持对于患者来说，一定要充分的和医生配合好，依从性好很重要。好，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医生啊，我是39岁9周后胎停，什么情况下需要做主动免疫治疗？我丈夫是 AB 型血，我是 O 型血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是这个意思哈，需要做血型抗体效价吗？
0: 这个问题呢虽然不在咱们这个今天的讨论范围，但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就是说这个有关 A 型血O 型血和 AB 型血的问题其实呢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两个血型因为这个我们国家呢是以这个 O 型血和 B 型血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大国，所以这个人口也是非常多的，说只是单纯的因为我是就是女性是 O 型血，男性是 AB 型 B 型或 A 型血，这样来做这个抗体效价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说患者如果这个患者

0: 的胎儿出现过溶血啊，或者有溶血的迹象等等啊，这样的话是可以考虑做的啊。但是如果就是一次九周的一个胎停啊，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做这个抗凝效加的。
1: 嗯，明白了哈。那有些女性做过阑尾炎手术、卵巢囊肿手术，或者得过盆腔炎、子宫内膜异位症等等哈，那这些经历会不会悄悄影响生育力呢？还有哪些常见的隐形杀手？能不能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好的，就是说有一些手术它会对这个卵巢是有一个损伤你像卵巢肿瘤内膜异位症这些手术还有呢就是这个盆腔炎呀等等这些呢都有可能会影响卵子的质量。这些是如果有这些手术即将手术，那么建议呢这部分患者如果还没有完成生育的话建议呢先到我们生中心来进行这个卵巢储备的一个评估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怀孕因素的一个评估，然后再来决定这个手术的一个时机，是先做手术还是先做生育率保存。
1: 明白哈。我们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百雀园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著名专家、吉林大学百雀园第二医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知识科普哈。再往下来看哈，那如果检查发现生育力已经下降了，比如卵巢储备功能变差了，还能救回来吗？吃药、打针、中医调理，到底哪个会有用呢？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吗？
0: 如果发现这个卵巢功能下降了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尽快的在医生的指导下完成生育这是一个就是说最有效的一个方法。那么说无论是吃药也好或者是通过其他改变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呢都是可以来改善这个卵巢功能的但是这些都不能够逆转这样的趋势只能是呢就是说减缓部分下降的一个速度而已所以说当发现卵巢功能下降了就一定要尽快的安排妊娠如果怀孕了那尽快把这个要孩子提上日程。
1: 明白了哈。你看专家说的是尽快，那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还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情况下但是如果说自己这块很难来决定这个事儿，或者说很难完成，一定要相信医生的话，一定要和医生配合好。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人工辅助或者说是试管婴儿等等，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得和医生经常的来进行一个交流，包括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饮食休息都有很多的说法，是不是？
0: 是的，是的在治疗的过程中呢，或者说在你计划要孩子的过程中呢，一定要就是安排好你自己的一个生活节奏，像刚才提到的最好不要熬夜然后就是说有的工作性质呢没有办法，
1: 对，
0: 需要上夜班等等那么即使这种情况你不要焦虑因为你可以白天要充分安排好自己的休息时间这样的话也是对你的卵巢功能或者是精子等等也不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1: 其实说到熬夜的这个问题我们要一定要多说几句，现在年轻人熬夜真的很普遍的
0: 是的是的
1: 那在您接诊的这么多病患当中陆老师是不是有很多是熬夜的患者？
0: 是的很多很多。
1: 怎么劝他们
0: 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生活的不是一个那个工作的必须那样的话尽量的调整你自己的生物钟但是如果就是你就是形成了我就是要12点钟之后睡觉那么要保证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长。
1: 睡眠时长
0: 对如果你能够保证睡眠时长有很多人说我12点睡觉我早上8点钟才起床这也不要紧，这也不就算也不算熬夜了主要的目的是要休息好
1: 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和咱们有点关系然后老师您看一下，是医生好压力性尿漏漏尿咱们那里能治吗？67岁了。
0: 这个是属于泌尿外科的一个疾病。
1: 对，泌尿外科
0: 另外呢或者是说也是我们妇科的一个盆底的一个疾病也可以过来进行修补是可以做手术治疗的。
1: 明白，其实是咱妇科的
0: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康复治疗也是可以的。
1: 明白，这个其实是咱妇科大范围里头的，但是呢不是咱生殖中心的。
0: 对，不是的是妇科的，
1: 妇科的问题您来看一看，没问题看看这位朋友说是一个特别开心的消息在陆老师的帮助下有了娃，已经12周岁了，非常感谢您，这应该是您十几年前的一位患者
0: 是的
1: 好。

0: 再来看55后血尿需防啥癌，这个好像跟咱关系不大吧？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也是泌尿外科。
0: 泌尿外科的事儿哈、
1: 啊，
0: 继续来看哈。那对于那些查出癌症需要做放化疗的年轻人，他们还有机会保存生育力吗？具体该怎么做？是不是一切都来不及了呢？
1: 啊，是可以保护我们的生育力保存呢，主要是针对这部分患者，就是说如果因为现在的，比如说像乳腺癌。

0: 5年之后、10天之后啊，他会很快的恢复到一个正常的一个生活状态。这样的人呢，他也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就是完整人生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他也需要生育。所以在这些人进行放化疗之前我们是需要对他进行一个生育保存的。在这个之前我们进行生育保存当他恢复正常之后呢我们会如果有胚胎，我们可以通过辅助生殖的方式呢把胚胎送回到他的子宫里，让他正常的受孕如果说我们是冷冻的卵巢，那么可以把卵巢组织呢再重新恢复到他的这个体内然后他也可以通过自然的方式怀孕，或者辅助生殖的怀孕是可以达到生殖目的的。
1: 明白了哈。那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相关方面的这个知识哈。那每天来咱们这就诊的这些朋友当中，大家的这个需求大概会有多少
0: 生育力保存生育保存现在呢大家也比较重视了，所以近两年呢这样的患者呢也是逐渐增多但是呢就是说，因为毕竟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患者这种需求呢是主要是针对肿瘤的患者或者是说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血液系统疾病的这样的患者所以呢这部分患者呢现在逐渐增多，但是呢在整个不孕的人群当中呢它还不是说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比例吧。
1: 明白哈。那如果说比如说像一些年龄大的然后需要保存这方面的或者说他是结了婚以后然后有这方面需求的这样的一般年龄会集中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年龄段上
0: 我们现在做的生育保存呢基本都是小于35岁的。小于三十五岁的。
1: 那其实我刚刚说的年龄大的太大了就没有啥意义了，是不是？
0: 对，因为它的复苏的成功率就不是很高了。
1: 好，那这个生育力保存是有没有一些特定的条件，比如说需要男方和女方一起来进行一个保存，还是就是单纯女方保存就可以？
0: 如果是冷冻胚胎的话，那是一定需要这个男女双方他是在婚姻状态有结婚证的那么如果是卵子保存或者是精子保存这种单身的那么是一定要有医学的证明，就说你的确有这样的一个疾病，然后有相关科室的医生的一个诊断也能来。我们一般在生育保存之前我们都会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会诊对是有相关科室的医生来认为你这个就是肿瘤经过治疗之后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存活的一个就是希望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对这个，而且在进行评估以后你这个卵巢储备是比较好的，这时候可以就是单独的单身就可以来进行生育的一个保存。
1: 好，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老师，女孩脾虚会影响怀孕吗？
0: 任何不健康都会影响怀孕。
1: 都会有这种可能性哈。刚刚您说到的这个
0: 脾虚，可能大概我想您说的就是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中医，另外呢也可以到西医的胃肠内科等等进行一个检查如果有器质性疾病那建议呢进行治疗，如果没有器质性疾病那么可以中药调理
1: 好，刚刚您说到的一个多学科 MDT 嘛，就多学科综合诊疗，那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启动这样的一个多学科的这个方式呢？是比较疑难的
0: 我们现在是基本上就是说所有的生育力保存我们都需要进行一个 MDT 的一个多学科的一个会诊有的呢可能就比较明确的呢我们可能就是不需要就是所有的医生一定要坐到一起然后来进行讨论，当然疑难病例我们会要进行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讨论如果不是疑难的病例就是常规的这种生育保存我们只要有一个病情的介绍就可以了
1: 这位朋友说哈，最棒的陆老师好看到您的留言哈，也感
0: 谢
1: 您的这个知识后面还有很多的夸赞，我这块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呢我们都看到了，也感谢大家的这个鼓励。我们再往下来看这位朋友哈，说陆老师啊，怀孕了都见这个卵黄囊了，流产了，休养多久可以再要孩子呢？
0: 是这样，其实理论上来讲就是你再来一次月经就可以要孩子了但是呢你这次的流产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些检查所以这个你在流产之后我们可能进行一些排查如果呢就是因为

0: 胚胎本身的问题出现流产，那么你很快就可以要孩子，啊，一般我们不超过三个月。
1: 不超过三个月就可以了哈。
0: 嗯，
1: 好，那么现在很多人我们知道都在讨论这个冻卵啊、冻胚胎呀、冻精子啊，那这些技术到底有多成熟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冷冻10年、20年以后，这个精子或者胚胎还能不能正常使用？会不会解冻以后，就像老百姓说的，可能就坏了呢，用不了了呢？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0: 会的，它复苏是有一定的失败的一个几率的。
1: 嗯，
0: 像现在的卵母细胞这个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0%，现在还是不错的。然后胚胎的复苏率呢，能够达到99%，所以这个胚胎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呢是最成熟的。所以如果能够冷冻胚胎，我们建议尽量的冷冻胚胎；如果冷冻不了胚胎，我们建议冷冻卵子。那么卵子也不能冷冻，像青春期前的小女孩。那怎么办啊？那我们可以冷冻卵巢。
1: 就是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办法。
0: 对，是
1: 啊。好，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呢，那想存就是不是想存就能存？这个咱知道了，不是说想存就能存的。实际上，这个法律的门槛还是比较高的。
0: 是的。
1: 那在一定的特殊的条件下，我们是不是还要出具一些法律上的相关的证明呢？
0: 法律上相关证明其实主要就是说，比如说你要是结婚的话，那么就是出具的结婚证，对，如果没有结婚的话，那么你就是如果是疾病啊，那有疾病的一个证明。
1: 明白了，就是和我们所认为的法律上的这一可能还不太涉及，但是呢，我们这些要求是法律上明文规定的啊，咱必须这么做哈。
0: 我们的法规。
1: 对，如果说您没结婚的话，然后就像我们前面说到的，我就想先保存一下，以后了等等如何如何，这是明确是不可以的。
0: 社会因素是目前是不允许的。
1: 对，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陆老师啊，做了子宫内膜息肉，如果要试管的话，怕息肉复发时，怕息肉复发，平时呢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0: 其实息肉呢，它的发病原因是不明确的，所以呢，您即使是发现了息肉，也不用过于紧张。息肉呢做掉以后呢，第二月呢就完全恢复生育能力了，你就可以计划妊娠了。如果是试管的话呢，一般也是我们做了其他的一些检查之后，这个月，比如说我们这个月做了息肉的摘除术，那么下个月就可以直接进入试管周期了。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息肉再次复发。
1: 好嘞哈。来看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说，哎呦，以前怀孕流产了，现在备孕一年了还没怀上，有啥办法呢？尽快怀孕呢？必须直接做试管吗？
0: 这个不是必须要做试管的，我们也要这个总叫做什么呢？叫做继发不孕，就说以前怀过孕，现在不怀了，叫继发不孕。继发不孕呢，我们也是要检查你是卵子的问题，还是输卵管的问题，还是子宫的问题，还是精子的问题那么经过这几方面的检查，找到你的原因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治疗，不是说就直接需要做试管。比如说你要排卵问题，那我们促排卵就可以怀孕了。如果说是输卵管的问题，看看需不需要做这个就是腹腔镜啊等等，进行输卵管的整形术然后也可以怀孕。那么如果是精子的问题那么通过药物的治疗精子质量如果提高了，那么也是可以怀孕的。我们要看原因。
1: 对，看原因，然后对症治疗嘛。
0: 是的，
1: 因为咱们不也是讲究循证医学，是不是？
0: 对对对，不是说您继发不孕就是试管，不是试管就是虽然试管的有效性是最好的但是呢，试管毕竟是一个体外受精，另外呢还有一些超促排卵呀，它给人体带来的一个变化是比较大的我们要慎重的应用这个技术。
1: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来治疗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我们给他设的这个方案都是量身定制的一个方案？
0: 是的，我们都是个性化的。
1: 个性化。
0: 都是个性化的。
1: 好，再来看我们直播间这位朋友说，38岁，已婚未育，正常一年没有特意备孕，但也没有需要做啥检查呢？
0: 这个呢，38岁以后呢，一定是我们要积极的进行检查了，因为毕竟是这个年龄了然后呢，我们也是首先也是对他的卵巢储备进行评估然后呢，他的输卵管也是最首要进行检查的还有呢，就是他对方的精子因素。
1: 那具体的看一下具体的这个情况，还要评估一下哈。来看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想问一下，备孕都需要做什么检查？
0: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也比较重视呢后代的一个健康，所以呢在怀孕之前呢好多小夫妻呢都来我们这儿做一个孕前的一个检查，常规的呢我们会进行一些传染性疾病的一个排查，卵巢功能的一个评估，另外呢还要看一下他的那个子宫啊、卵巢啊、等等啊、这些是否正常啊，另外他的宫颈啊存在不存在的一个潜在的一个感染因素等等。
1: 嗯，好，那说到这个不孕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哈，我们有没有一些流调数据上的一些数据哈？就是为什么说现在很多人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或者说为什么说有一些朋友为什么说一定要等到那么晚才要孩子呢？啊，是真的都因为工作太忙了？
0: 对，这个主要还是一个社会因素啊，因为现在对整个的社会节奏嘛，我们好多女性现在也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啊，有的人不仅读了本科，还要读硕士，还要读博士，一切顺利，毕业之后就已经将近30岁了。
1: 对
0: 啊，我们最佳的生育年龄呢是25到30岁，所以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没有合适的就是配偶等等，他连结婚现在都做不到，所以呢他的就说想要孩子那就更得往后安排了，再加上进入职场之后呢他可能还有一些工作上的一些压力等等吧，这些社会因素都可能造成我们的一个晚婚。还有呢就是说婚前的一些性行为造成的反复的人工流产呀、等等这些，或者是炎症，那么呢这些也都会影响后期的一个怀孕，正常的怀孕。
1: 好，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什么时候做什么样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当然很多事业型的这些男生女生我们也能理解，但是呢咱们还是一定要把家庭和事业兼顾好，这样我觉得才算是一个真的成功哈。
0: 对，要合理的科学的安排您的人生。
1: 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64岁啊，是右下腹115×126囊性占位，能做腹腔镜微创手术吗？糖类抗原啊，然后是癌胚抗原，甲胎蛋白都正常，需要几天？家长不是长春的，谢谢哈。这个好像现在有
0: 对对，这个是妇科的，
1: 这是妇科
0: 啊，对妇科的
1: 但是您可以挂咱们二院妇科的号啊，请妇科的相关的这些专家给您看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讲的是生殖方面的这个问题。
0: 是的
1: 啊，好，来看这位朋友，陆老师中午好，见到您太高兴了啊，这应该也是您的一位患者哈也非常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哈。来看这位朋友说，28岁前女孩备孕需要查哪些项目呢？
0: 28岁前女孩备孕，
1: 对
0: 啊，这个项目呢，其实你说你是28岁还是38岁啊？我们检查的项目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说你的卵巢功能怎么样然后你的那个有没有一些感染因素不利于怀孕的一些因素，还有常规的一些你的健康的一些体检保证在你的健康的状况下我们才能要出健康的宝宝。
1: 现在对于试管婴儿这块很多的朋友还有一些误区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不分1代、2代、3代嘛，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是不是越好的越好，比如说1代是不是就没有2代好，2代是不是就没有3代好
0: 其实是不是这样的，就是说2代和3代或者是1代这样的称呼其实是不科学的因为他们出现的您比如说这个3代的出现它就是比2代要早的只不过呢它是不同的技术1代呢是指自然受精，就是我们会把精子和卵子取出体外之后呢，在我们的培养皿当中呢，它是自由受精的，也就是说就是相当于自由恋爱。那么2代呢是指什么呢？是指这个精子的质量特别的不好，或者是卵子的质量不好。那么它自由受精受不了，那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人为的呢去强迫它去受精，就人来选这个精子，然后呢把它注射到卵细胞当中，这个过程呢是有卵细胞是有个损伤的3代呢那就是对胚胎进行活检不仅要进行一个单精子注射而且呢还要进行胚胎的活检，所以无论是2代也好还是3代也好，它对这个胚胎 的损伤是更大的，
1: 嗯，
0: 啊，后代将来出现健康的风险是更大的，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医学指证的话，我们是不建议做二代和三代的。
1: 嗯，明白哈。那我觉得可能有这个问题，我可能有点问反了，不是说三代一定是最好，三代是早出现的。
0: 不，三代比二代早出现，
1: 早出现
0: 啊，但它没有一代早出现，
1: 没有一代早，
0: 对，一代是最早，对，一代是最早，
1: 嗯，也就是说适合您的才是最好。
0: 它只不过是三代更复杂，它的操作更复杂。
1: 明白了，
0: 对对。
1: 啊，那相对来说，一代可能是最容易的，就是自然受孕的。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啊，
0: 对，自然受孕的。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说：“你好，大夫，我是多囊通过减肥自然受孕了，然后怀孕以后呢，发现胎盘血肿，现在怀孕16周，孩子腹围9.9厘米，麻烦你给看一下啊。”啊，
0: 16周，一般来讲呢，我们会保胎到12周，16周呢，一般是在产科。
1: 嗯，
0: 啊，这种情况你也不用不用特别焦虑啊。
1: 嗯，
0: 如果孩子发育正常的话呢，啊，它是可以观察的。
1: 嗯嗯，是可以观察的，是没什么问题的。
0: 对对 对， 对。
1: 但如果说您实在觉得不放心的话，嗯，可以来到咱们这再看一看。
0: 对。
1: 啊，也都没有问题啊。
0: 嗯，
1: 因为我们的回答呢，只能是您给各位观众朋友给我们一个简单的一个表述，我们根据您简单的这个表述，可能来给您一个简单的一个判断，但具体的对症的一定要看到您的一些报告啊，还要给您查体啊。
0: 对，我们中医上讲望闻问切，
1: 对
0: 啊，就是说问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
1: 嗯，是的，
0: 嗯，
1: 啊，好，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回答能让大家满意哈。当然如果说你有相关的问题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这个交流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未婚女性可以通过试管有自己的孩子吗？
0: 啊，这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
1: 对，
0: 对，单身女性啊。
1: 嗯，
0: 我们国家是现在目前为止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嗯，
1: 对哈。然后这位朋友说您好，网上怎么预约挂号呢？陆老师怎么能挂到您的号？这位朋友的意思啊。
0: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吉林大学第二医院的公众号。
1: 嗯嗯，
0: 然后点开以后呢，就有预约挂号的一个对话框啊。
1: 嗯，
0: 在那里呢就找到生物中心。
1: 嗯，
0: 就很容易找到我了。
1: 对哈，陆英丽哈，陆教授哈，大家找一下，对照一下就能看到了哈。最佳生育年龄专家已经说了是25岁到30岁嘛。
0: 对 对，
1: 对，
0: 对，
1: 我都记住了。
0: 对，25到30岁。
1: 对，这是我们的最佳生育年龄，这指的是女性朋友是不是？
0: 对的。嗯，
1: 男性朋友可能是不是时间还可以再延长一些？
0: 是的。
1: 嗯，
0: 从目前来看呢，就是说男性呢，他从进入青春期之后产生了精子。
1: 嗯，
0: 一直到他最后就是闭上眼睛。
1: 嗯，
0: 他的这个精子都是持续的产生的。
1: 嗯，
0: 理论上来讲他都是有受孕能力的。
1: 嗯，
0: 但是呢男性呢也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精子的质量也是下降的。
1: 嗯，
0: 尤其是在45岁以后他的精子的质量就下降了。另外呢，男性的他的每一次的就是说疾病啊，或者是不良的一个生活习惯呢等等吸烟酗酒都可能对精子造成一个表观遗传学上的一个影响。
1: 嗯，
0: 那么这个表观遗传学上的影响呢，它就可能会给后代的健康带来影响。所以呢男性呢，因为你在这个整个的人生过程中，你不可能没有疾病。
1: 对，
0: 你不可能受到其他就是有害物质的一个损害。
1: 嗯，
0: 所以这些都可能会在精子上留下痕迹。那么也尽量让你建议您呢，在早期在你年轻的时候呢完成这个后代的一个哺育。这样的话您的后代健康的风险就会减小。
1: 明白了。就是还是能，
0: 虽然你能生，但是希望你能健康的生。
1: 对对对对对，明白哈。如果达到法定的这个结婚生育年龄的话，咱就尽快完成这个事儿哈。
0: 对，是
1: 拖的时间太久啊。好，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力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大家有相关问题随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然后陆老师想问您这个问题哈，就是截止到目前，我说的是截止到目前哈，你遇到的这个最复杂的一个生育力保存的这个患者是啥什么样子的呢？
0: 其实比较复杂的生育保存呢，就是这个女孩子呢，她的卵巢功能已经不好了，已经不好了。但是呢，往往这个女性的卵巢功能不好，是不明原因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想对她进行一个生育保存，就是比较复杂呢，就在如何获得一个更好的一个好质量的一个卵子。然后进行冷冻。对它呢以后呢生育能留下它的一个希望。
1: 哦，
0: 是这样的
1: 啊，这相对是比较复杂的。那如果说比较容易的，就是按照咱们的这个指导指挥啊，然后正常达到自己的这个愿望啊，这个其实我们是皆大欢喜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和医生的这个配合、听话呀，这个特别的重要啊。有些朋友可能在这段期间，可能又没按照医生做的去做，然后呢又熬夜了，又喝酒了，那这样的话其实就非常不好，是不是？
0: 是的。
1: 生活当中也会出现这种不听话的人吗？
0: 也有啊，就是比较，尤其比如说像现在呢，好多女性也开始吸烟了，那么就是说吸烟如果比较多的话，那么它会影响卵巢功能。另外呢，就是也是尤其现在更多出现的就是您说这个熬夜的问题，休息不好啊，然后呢就是不良的一个饮食习惯啊，经常吃外卖啊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对这个卵巢功能是有影响的。
1: 其实我特别想分享一下专家今天带过来的这两个病例哈，一个女患者，一个男患者。先看这个女患者啊，她是28岁，是已婚啊，未孕哈、然后体检发现单侧卵巢囊肿大小约3.0×3.0厘米，如何指导生育，是否需要进行生育力保存，像这个情况是不是在整个病患当中也比较普遍，能不能给我们展开的也说一说呢？
0: 好的、像这个患者呢是也是比较常见的这样的一个患者，从这个卵巢囊肿来看呢，就是说它是一个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囊肿，但这个囊肿呢，从手术指征上来看呢，它是不需要手术的，它是需要观察的。但这个囊肿到底影响不影响它的卵巢功能了？就说它短期内想要孩子能不能要上呢？这个呢就需要进行评估了，首先可能我们会通过 B 超啊等其他一些方式看看这个囊肿大概是一个良性的还是一个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囊肿，明确如果它就是一个良性的囊肿，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巧克力囊肿？那么巧克力囊肿可能就涉及到一个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呢是往往会造成一个盆腔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一个粘连，输卵管的梗阻，那么呢这样的患者呢，他想要孩子呢就比较困难了，那1/3的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的患者呢是会出现不孕，所以这些患者就会我们就要提早的对他进行一个生育率的一个评估，如果他出现了问题，那么一定建议他呢尽早的怀孕，尽早的进行干预。
1: 好，还有一个患者呢是一位也是一位女性哈，39岁，已婚，是未孕3年了哈，如何指导备孕，这种情况能不能也给我们提一提哈，就是什么都没有防护，但是就是没有孩子哈，检查可能也正常，那这是咋回事呢？
0: 39岁，首先她卵巢功能就下降了。我们刚才说到27岁啊，30岁卵巢就已经开始，卵巢这个卵子质量就下降。35岁迅猛下降，但39岁的时候那她这个卵子的质量就已经就是只有，一般来讲可能就只有20%啊，10%-20%的一个怀孕几率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对她积极的进行，比如说输卵管的检查然后对方的配偶的精子精液的检查如果他的输卵管等等这些都是正常的，只是存在着一个年龄的问题，那么这种呢我们往往会让他呢我们用药物来干预这个卵泡能让他尽快的呢排出一个健康的质量好的能够受精的卵来进行干预，就是说39岁一定是积极干预的一个年龄了。
1: 应该进行干预了，因为他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这个怀孕的时机了啊。来看这位朋友哈，说卵巢早衰0.6，还有逆袭的可能吗？
0: 卵巢早衰也不一定说一定不能怀，因为我们临床上面对的就是各种疾病那么0.6呢，那要还要看您的年龄如果是年轻的一个患者0.6，那么我们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也是有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妊娠的几率的如果是年龄大了零点六那么它的怀孕几率一定是下降了 但是呢也是要尽快的怀孕，也是有办法的。
1: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办法。那当然了，那这个具体的情况呢还是和医生来共同的进行一个探讨一个制定。然后前面我们专家也说到了，说我们要进行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呢，可能都要进行一个多学科的 MDT 哈，然后设计一个水泥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看看如何更好的来为您解决您的这样的一些困扰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卵巢功能下降从多大岁数开始呢？
0: 27岁。
1: 27岁。
0: 对。
1: 哎呦，这开始的还真是挺早的哈。
0: 有的人还没有毕业呢。
1: 对，27岁啊。
0: 对，是的。
1: 啊，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说这个最佳生育年龄是25到30呢？还是有它的科学道理在这儿的啊。
0: 嗯，是的。
1: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40岁了，这个输卵管都通开了，一直没怀上，但是因为这怀孕的事儿啊，总是焦虑睡不着觉啊，啊，想问问专家咋办呢？
0: 是的，就是。这个我想啊，他40岁了啊，其他的可能他没有一些器质上的一个疾病，只不过就是一个年龄上的一个衰老，卵子质量就是下降了。当然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就是说尽人事听天命，就这时候你没有办法就是返老还童了，那么你为这事情去焦虑啊，他也不可能回到年轻了，所以呢你就要完全放下这种包袱，因为人生也是多彩的嘛，即使没有孩子，那你可能也活得很精彩，所以不要为这种事情焦虑，我们积极的去做了啊，那么做不到啊，那么我们也要愉快的去生活。
1: 明白了，首先就是一定要放平心态，然后再有一个呢，不要把自己置于一个焦虑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当中啊，你越焦虑其实你会发现越紧张，然后效果越不好。
0: 是的，
1: 如果你放平心态，
0: 是没有损伤的。
1: 对，
0: 是的，
1: 反而可能会有惊喜，是不是？
0: 对，是的
1: 啊。那么说到了这个焦虑，说到了这个心情啊，想要请教您一下老师哈，是不是一个好的一个心情，好的积极向上的一个情绪对受孕也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是的啊，积极愉快的这个心情呢会对这个无论是对这个卵子的发育还是精子的发育呢，都是有一个好的一个影响啊。那么不论是焦虑啊，还是你的那个疲劳啊等等啊，这些呢都可能对这个精子卵子呢造成一个微损伤。那么这些损伤呢都可能给后代带来一些影响。
1: 明白哈。来看平台上这位朋友说哈，30岁的女孩怀孕的几率是多大呢？35岁。
0: 30岁的女孩就是说她是属于一个正常的一个年龄啊，那么她一年的怀孕的几率是86%，在一年之内啊，那么如果是半年的话，她应该是一个64%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怀孕几率，是一个正常的人群。
1: 30岁怀孕的几率告诉您了哈，然后后来又问到了35岁呢？
0: 35岁怀孕的几率就大大下降了。那么35岁以后就半年之内是很难怀的。那么他一年的怀孕几率呢那大概能在50%左右吧。
1: 好啊，我们提醒诸位哈，你正在收看到的是一通说医啊，联合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专家呢是济南大学白泉第二院妇产科生殖中心副主任陆英丽老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生育率保存的这个知识科普哈。我觉得节目进行到这儿哈，大家对这个生育率啊应该已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理解和认知了。现在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不太了解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陆老师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啊？
0: 对生育率保存，其实大家现在听到了这个概念，但是呢对这个概念的实际内涵呢可能还是不是特别详细，到底是我要保存什么，我是保存卵巢呢，还是保存卵子啊，还是保存胚胎呀，等等可能还是有一些疑惑当你需要生育保存，就是说当您有了疾病，然后想到我会不会影响以后我要孩子，这个时候呢建议呢到生育中心来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
1: 其实前面我听到专家介绍的时候，我觉得其实需要保存的东西还挺多的，都能保存。卵子可以保存，胚胎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卵巢也可以保存，
0: 卵巢也可以保存睾丸也可以保存
1: 都可以保存，
0: 可以保存
1: 然后可以单独保存，也可以共同保存。
0: 一般来讲不，除非是这个卵巢的保存的同时，可能会有一些脱落下来的一些未成熟卵，那么我们是卵巢和卵子共同保存，其他的呢，基本上都是一个单独的一个保存。比如说我们能够保存胚胎，那我们就不保存卵子了，就没有必要保存卵子了。对，因为胚胎的付出率是最高的。
1: 对，来听这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这个问题啊，是33岁，因为年轻的时候得了某种疾病，导致了中度的少弱精，加上左侧中度的这个精索，只通过锻炼的方法能达到正常状态吗？好像不太能吧？
0: 这个就比较难了。
1: 对
0: 啊，这个呢，我建议您呢，因为年龄比较好嘛，33岁，希望您呢就是说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您的孩子，然后呢，其他的疾病呢，就是说，这个。但如果造成这个结合造成的这个睾丸的一个损伤呢，其实是很难恢复的，是很难恢复的，还是建议你积极的先通过辅助生殖的办法先要上孩子。
1: 而且他的这个年龄其实是比较占优势哈。
0: 对，
1: 如果年龄再大一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麻烦一点。
0: 对，他的精子质量也会下降。
1: 像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还是极少数的哈。
0: 是的，
1: 应该是少数。但是呢，今天看到我们的这个节目了，听到医生的这个建议了，我觉得还是得立刻的行动起来。
0: 是的。
1: 这样的话呢，应该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如果像这位朋友，如果时间超过了33岁或者更大一点的话，通过辅助的这个技术是不是也比较困难了？
0: 一般男性呢，我们认为呢是45岁之后，他的精子会有一个质量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降。那个在45岁之前，如果他没有就是说就是不良的一些嗜好，都是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么他的精子的受精能力还是不错的。
1: 那是不是来到咱们科看病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我们都希望是夫妻双方共同的过来？
0: 是的，我们需要那个夫妻双方共同的来进行检查。
1: 对，看看到底是哪里出现问题，然后那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是为了这两方一起来设定一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0: 是的，我们要综合的来评估。有的时候呢，可能是单纯的一方出现了问题，有的时候其实双方都有问题。就说看病的时候呢，尤其看这个不孕不育的时候呢，没有什么先后。好多现在有一个误区是女方先看因为往往认为生孩子，因为这孩子是女方生的嘛，
1: 对，
0: 往往认为这个病就是女方一定占主要因素，所以都是女方过来做检查，而且做了很多检查之后，延续了很长时间，然后呢才发现男方是有问题的，这个没有什么必然，就是说女方有了问题，男方就没有问题，它不是什么因果关系，所以他俩是一定是要最好是要同时检查。
1: 那我们给的建议就是最好双方一起来。这样的话是节省时间，
0: 对，能够更快的发现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
1: 那每天呢，这方面的这个患者量其实还是比较大，是不是？
0: 是的，
1: 而且还需要多次的来进行一个复诊。
0: 是的。
1: 所以在精力上，在时间上也是一种考验。
0: 要有耐心我们跟您一样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能尽快的达到一个生育的目的但我们都要坚持，我们相互鼓励。
1: 好，一起加油才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哈。
0: 对，是的。
1: 好，我们提醒大家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说一说哈。最好呢是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呢，专家更有针对性的来进行一个解答。那说到了这个生育率保存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我相信哈，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直播到这儿的这个直播，大家一定都有了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了解。那么我看一下问题，基本上其实咱都差不多了。对于生育率保存这方面啊，还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或者说还有没有什么一些特别的话要对我们正在收看我们的观众再简单说几句的，好不好？
0: 好的。好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可以就是进行生育率保存的但是呢往往呢就是当疾病袭来的时候呢，可能就是忽略了我们这个生育保存的这一个一个手段尤其像比较年轻的这样的小女孩她比如说没有进入青春期发现了一些肿瘤啊，一些疾病啊等等这个时候呢，家长往往呢就是说，哎呀，我这孩子能活下来就好了。至于以后能不能要孩子，当时可能处于那种紧张状态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 之后这个孩子可能会以后也会长大，也会要结婚啊，结婚之后他也要生育孩子的啊，就想不到这个问题，那么就把最好的一个就是生育保存的这样的一个时机就错过了。一旦放疗或者是化疗进行之后，那么这个对这个卵子和这个精子的损伤，那就是一个不可逆的了。就不可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现在做这样的科普就是让大家知道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技术它可以把您的生育能力暂时的保存起来然后呢我们去完成其他的疾病的治疗之后，我们还有更大的希望去要自己的孩子。
1: 好，有朋友问到说直播有回放吗？有啊，可以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一节目，或者呢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首页搜索一同说一就可以观看我们整期的这个直播了哈。来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了，说陆教授啊，你也别光顾这个别人孕育新的生命哈，你自己也给自己留点空间，一年365天盯着排卵，也出来透透气儿，跑跑步呗。应该是你特别好朋友，
0: 建议特别好。
1: 对对的，也希望大家没啥事儿哈，也别总在自己的这个工作当中沉浸在工作的这个氛围里，有时间的话也给自己透透气儿哈，多运动运动哈。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
0: 是
1: 啊，今天的这个节目呢，我觉得非常的成功哈，也让大家了解了生育率保存相关知识的这个科普哈。那么我们希望打造一档最接地气儿的这样的科普节目，为大家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看一下时间，时间。

0: 差不多了，然后问题呢其实也都差不多了，也非常感谢所有的好朋友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陆老师您再简单说几句啊。
1: 好的，那么这个生育呢，那一定是我们那个人类繁衍社会发展进步的一个大事儿。
0: 嗯。
1: 那么这个生育保存这个技术呢，它也是为了为这些不孕不育或者是有生殖障碍这个风险的这样的一些夫妻呢，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途径。
0: 嗯。
1: 但是呢，这个技术呢，就是也是有它的一个法律的一个规定的。那么生育保存呢是您的权利，但是呢这个生育呢它涉及到一个社会呀、伦理的一系列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这个技术呢一定要在一定的相关的一个规范内来进行，那么它也会一定会给人类社会呢带来希望。
0: 看一下时间呢哈，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后面咱就不耽误专家的其他的工作安排哈，也希望大家能够体谅啊。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陆老师也欢迎您继续做客，好不好？
1: 好的，
0: 咱继续交流啊，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说，
1: 我想
2: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3: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2: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
2: 事情。说你迟来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

好，听众朋友，上午的10:04，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在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锁定 FM101.9 兆赫，关注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新闻 APP 啊，在首页呢搜索《老年聊天室》节目并关注，这样可以每天用手机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啊，设备的限制，随时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往期的才艺展示的视频啊，也可以在吉祥新闻 APP 当中随时找到。

0: 传播科学养生方法，倡导健康生活理念。健康娱乐广播，与您话四时健康，赏四季美景。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0: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0: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新。
1: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0: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在这里呢，我们提示听众朋友，我们的两部聊天唠嗑热线已经为听众朋友开通了，欢迎大家拨打0431-8581-5588 8581-5599参与今天老年聊天室的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和听众朋友聊聊什么呢？聊一聊这个走路的步态啊。我们知道人的血管呢遍布全身，当血管出现病变会通过很多的方式显现出来。俗话说每天百步走活到99，走路对健康有益，但是如果在走路的时候出现一些状况，那可能预示着血管的健康出现了问题。所以有一句话说，血管堵不堵啊，看走路就知道了啊。你要想知道自己的血管堵没堵呢，站起来走一走啊，了解一下

0: 如果出现了一些信号，一定要重视。比方说你快走200米就会出现胸闷胸痛的情况啊，还有呢，走路的时候出现不明原因的头晕头痛，还有就是走路的时候心脏感觉有点疼。另外呢，走路的时候感觉手掌发麻或颜色发紫，活动几分钟就会觉得双腿乏力，肌肉酸痛，走路的时候两只手的血压或者两条腿的血压有很大的差别，你自己都能感觉得到啊。这些信号一旦出现一定要重视，因为这些往往都是提示可能有血管闭塞或者严重狭窄的问题。出现这些情况一定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如果中老年人经常会有头晕平衡失调，走着走着往一边歪的情况，也要警惕可能是血管堵塞。
1: 管他头痛不头痛，有人这样努力我只觉得光荣。
0: 所以说身体一旦出现了问题，它提前会有很多的信号释放给我们，如果我们对这方面的健康知识了解的足够，那么就可能有一个防范的意识了。如果了解的不够呢，可能小病就变成了大病。同时呢，走路的姿势还能看出很多疾病，比方说企鹅步啊，走路的时候突然出现一边手臂摆动正常而另一边几乎不动，这样不对称的动作，它是帕金森的症状。这种走路的姿势像企鹅，也俗称企鹅步。帕金森早期干预可减慢病情发展，当发现自己起步比较困难，起步后步伐小，速度越来越快，像往前冲似的步态的时候，就请您及时的就医。还有一些朋友呢，走起路来晃晃荡荡的啊，像喝醉酒似的，以老年群体多见。那当出现这样的步态的时候啊，不要觉得可能就是自己老了，腿脚不好了，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些朋友走路的时候啊，即使走在平地上也总是绊脚，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是出现了运动神经的损伤，比如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或者是长期酗酒导致的神经损伤等等，都会出现这样的绊脚步。
1: 就不要寻找题目，没有退路。
0: 还有一种步伐呢，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常常贴在一起，走路姿势像一把剪刀一样，这种步态异常或许是脑梗塞的前兆。因为人体啊，众多的神经血管都分布在双腿，脑梗塞呢会使偏侧肢体出现活动障碍，造成患侧肢体活动不灵活，在行走的时候靠身体的力量和惯性甩到前面，像圆规一样画了个半圈，从背后看形似剪刀。所以一旦出现了这样的步伐，剪刀步，大家一定要引起注意，看看是不是脑梗，早期的一个信号。还有一种步伐呢，贴地步，脚啊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这样的情况出现，警惕可能是包括压力脑积水啊，这个大脑自然老化以及脑出血不感染等一些问题。

另外这种步伐呢非常容易让人失去平衡，导致摔倒。我们知道对于中老年人来说，摔倒非常可怕，容易导致脊柱和髋部的骨折，骨折后呢要忍受剧烈疼痛和很多并发症，最终呢致残甚至致死。所以呢这些问题啊大家都要重视起来，像贴地步啊，脚抬不起来只能拖着走，就好像

就好像脚上绑了磁铁一样，行走缓慢，走不稳，那可能也是脑部出现了问题。剪刀步，迈步像在画圈，两边的膝盖贴在一起，走路的姿势像一把剪刀，这种步态异常或是脑梗塞的前兆。还有呢，即使走在平地也总是绊脚，则有可能是衰老导致的小脑萎缩、脑梗塞、脑出血造成的小脑功能障碍。还有醉酒步啊，走起来晃晃荡荡的，也建议您最好到医院排查一下。还有一种步伐，企鹅步，就是一边手臂摆动正常，另一边不动，起步呢比较困难，起步后呢步伐很小，速度很快，像往前冲似的啊，这样的走路方式一定要警惕是不是帕金森，出现了类似的一些步态啊，提醒，尤其是提醒咱们的中老年听众朋友，千万不要以为是老了腿脚不好是正常的，这些怪异的走步姿势很有可能反射的是我们心脑血管的一个状态。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

那生活当中啊，大家都希望自己年轻且健康啊，哪怕是已经60岁的年纪，如果我们的身体状态能够年轻一些，那我们也觉得60岁同样是花样年华，对不对？那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啊，我们应该多注意身体提供给我们的一些信号啊，把一些疾病控制在萌芽期，不让它进一步发展恶化。那么，如果这个大家的这个腿脚觉得人老腿先老啊，这个走路呢就觉得腿沉沉的，或者是有无力的一些感觉，那么建议您平常啊要好好的锻炼一下我们的腿部肌肉啊。接下来教给您几个动作改善血液循环。首先呢，就是高抬腿，原地慢步行，将腿抬至腰部高度，同时呢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也可以拿上两瓶矿泉水或者是其他重物增强运动的强度，当然要视自己的情况而定，不要盲目的加重量啊。先开始呢我们就不负重啊，只需要将这个一条腿抬至腰部高度，然后对应的对侧手臂挥动起来，使大臂与肩平行啊，原地的慢步行高抬腿。这个动作呢持续1到5分钟进行锻炼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种锻炼的方式呢，是原地的小碎步啊，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呢原地小跑，速度越快越好。当感到疲劳的时候，回到第一个动作，即高抬腿原地步行放松，同样进行1到5分钟。交替进行这两个动作，总时长保持在20到30分钟，相当于进行低强度有氧运动2个小时的效果。我最深爱的人，伤我却是最深。好，我们再把这两个动作重复一下，教给大家，大家可以慢慢的消化记忆一下啊。原地慢步行，将腿抬高至腰部的高度，同时挥动手臂，使大臂与肩平行啊。然后呢，原地小碎步呢，是身体微微前倾，手拿两瓶矿泉水增加负重，开始原地的小跑，跑一段觉得有点累了，你再回到高抬腿的这个动作，原地步行放松啊。交替这两个动作，一共做20到30分钟左右。当然了，如果您开始觉得自己非常疲惫的话，我们也可以缩短时间，缩短运动强度，千万不要勉强自己。虽然我们都知道运动有益健康，但是也要视每个人的不同的体质情况、年龄情况啊、身体的健康状况啊，来制定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中华给大家提供的只是一个建议啊，请大家参考试用，选择适合自己的才是最重要的。静静

养护血管呢，还可以选择代茶饮啊，配方是桂枝十克、白芍十克、黄精十五克。用法呢是将以上的配方放入养生壶当中煮沸，作为代茶来饮用。功效呢是调和阴阳、平衡气血。桂枝具有辛散生发的特性，属于阳性。白芍呢味道酸涩，具有收敛的作用，属于阴性。黄精呢有助于补充五脏的精血，有美容养发、延年益寿的功效，长期饮用可保持轻盈和年轻。但是呢，这个方子里啊涉及到中药的配伍，我们在这里提示大家，如果你想用这个茶饮的方子，一定要问问医生啊，把自己现在正在服用的一些慢性药物也都告诉给医生，自己的慢性病也要陈述清楚，问问医生自己能不能喝啊，这一点很重要。用药一定要遵医

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

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0: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
1: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2: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3: 情。说你时代的话，向妈妈招手。
0: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了，没有好结果。
1: 只是冰山一角，骗子招数真不少，保持警惕，不听不信，不点不接就好。电诈屡禁不停，搅得人心神不宁，识破骗局一定要来接听96110。
2: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的新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3: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4: 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5: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4: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好，在宣传广告过后呢，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直播继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呢，跟大家聊了聊，有的时候呢出现异常的走路姿势，或许是一些疾病的信号，那么大家呢可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健康知识啊。咱们一旦出现了问题啊，自己心里能有数，对不对？那么同时呢，中华也教给大家了这个养生的一些茶饮呢，还有一些运动健身的好方法，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
1: 你的样子像五月的颜色，连彩虹都羞愧的伤。
0: 好，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聊吃的话题。一日三餐既是生活的烟火气，也是健康的基石。但俗话说病从口入，许多我们爱吃的食物也是癌细胞的最爱啊。那有一份致癌食物的清单啊，我们每天啊都希望自己啊能够远离这样的食物，所以这个清单我们需要好好的了解一下啊，能不吃咱就不吃。
1: 对的闪躲，你们坏的快乐像无语的种子。
0: 首先呢就是腐坏发霉的水果。腐坏发霉的水果暗藏多种致癌霉菌毒素，像斩青霉素，它会破坏肠道，还会伤肾脏啊，都是这个被国际机构列为 A 级的致癌物质，所以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像腐坏的甘蔗当中的这个毒素啊，还有葡萄干、无花果当中的毒素，都可以致癌并引发急性的中毒。所以腐坏的水果大家别以为没事儿啊，它其实里面富含着多种这个高致癌物，风险性很高的。值得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可能全烂掉的水果谁也不会去吃，坏就坏在啊，有些水果它只烂了一点点，只坏了一小块儿。那收音机旁的好多这个叔叔阿姨们就说，这个当然不能扔了，把坏的地方切掉就好了。其实啊，中华告诉您啊，只要水果上出现了腐烂的，哪怕只有指甲盖那般大小的一小块，其实呢，它里面已经遍布这些腐坏的细菌了。所以说，大家一旦发现这个水果已经有这个霉点出现，有一小块已经烂掉了，千万不要不舍得，要果断的把它扔掉啊，这一点很重要。好，这第二类啊，可以致癌的食物就是腌制的菜。在2023年发表在英国医学委员会内科学上的一项涉及44万人的研究发现，常吃腌菜可能会增加食管癌的患病风险。数据显示，与不吃腌制蔬菜的人相比，常吃腌菜的人食管癌死亡率增加了 45%。这第三类的致癌食物是什么呢？油腻的菜啊，相信每个人每家可能都吃过啊。这个油腻的菜包括什么呢？这好像是一个很泛泛的概念。我举几个例子吧：炸茄盒、烧茄子、干锅菜花、拔丝红薯，这些菜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什么？油大，对不对？油腻的菜脂肪含量肯定高，而高脂肪饮食恰恰是导致大肠癌的高危因素。这第三类的致癌物质是什么呢？烫嘴的饮品。当这个液体的温度达到六

0: 35摄氏度以上啊，这种热饮就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列为2A 类致癌物。已经有动物实验也证实，65摄氏度到70摄氏度的热饮足以烫伤喉咙，可能会导致食管癌的发生。
1: 来世相随，
0: 还有呢，就是含糖的饮品，含糖饮料喝越多，患癌风险就越大。每天饮用含糖饮料100毫升，总体患癌风险会增加18%，患乳腺癌的风险升高22%。接下来这一类致癌的物质是什么呢？酒精饮品。酒呢，可以直接损伤肝细胞，造成转癌酶升高。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饮酒会增加肝癌的患癌风险，且致癌概率取决于饮酒的量和频率。不论是啤酒、葡萄酒还是白酒，都会增加癌症的风险。所以戒烟限酒还是很重要的啊。接下来呢，一类食物我们也要多加留意，就是加工肉类。加工肉它其实是一个大家族，我们细数一下，常见的就有火腿、培根、熏肉、肉罐头等等。由于味道不错，吃起来又方便，比较受到大家的喜欢。但是这种看似美味的肉，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下来呢啊，还有一类值得大家留意的，就是过量的红肉。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癌症研究机构将红肉归在 2A 类致癌物清单当中，试吃红肉增加大肠癌等一些疾病的风险，但这并不是说大家不可以吃红肉，不要吃红肉啊，而是要适当的控制量，因为红肉呢还富含矿物质，尤其是铁元素，不要过量吃就好了。还有一类就是烧烤肉类，烧烤属于高温烹调，温度最高可达370摄氏度，在这样的高温下，肉类会产生杂环胺和多环芳烃啊，这都属于致癌物了。致癌物含量会随着温度的升高和时间的延长逐渐的增加。可以说通过饮食摄入这种致癌物的途径当中，煎炸和烧烤食物就占到了绝大多数。那换言之，如果你想避免这种食物带来的伤害，那么一定要少吃或者尽量不吃烧烤的肉类。好，下一类啊，或许也正是大家的心中最爱，就是中式的咸鱼。中式咸鱼可是被世界卫生组织明确且单独列出来的一类致癌物，也就是说致癌的研究证据充分明确了。咸鱼在腌制的过程当中，亚硝酸盐能与腌制品中的蛋白质分解产物胺类发生反应，形成强致癌物亚硝胺。我们都知道癌症的可怕，也都希望自己和家人不要患癌，那么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一日三餐我们就要多留意了，不要吃的食物有哪些，中式的咸鱼，烧烤的肉类，以及过量大量的吃肉类，还有呢就是加工的肉类，酒精饮品，含糖饮品，烫嘴的饮品，还有油腻的菜以及腌制的菜，还有就是腐坏发霉的水果。夏季来临了啊，这有些食物呢存放的时间可能随着

环境温度的升高，它的保质期变短了，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这样的季节当中注意饮食安全的问题啊。腐坏变质的不管是水果也好还是其他的食材也罢，都不能再继续入口了，提醒大家要注意。

下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啊，在芒种节气前后使劲吃一种菜啊，这种菜呢不打农药，还清热去火，还健胃，可以说农村到处都是。大家猜猜它是什么？芒种节气过后呢，暑气渐盛，田间地头的南瓜藤蔓正在肆意的生长，而最不起眼的南瓜尖却成了这个季节的养生宝藏。这种在农村随处可见的野菜，不仅无需农药喷洒，天然纯净，更蕴含着令人惊喜的食疗价值，清热去火，健胃消食，堪称夏季的绿色黄金。所以说这个南瓜尖啊，也是一种被我们忽视的药食同源的佳品。南瓜尖也就是南瓜藤的嫩梢，包括嫩茎叶和卷须啊，与需要频繁打药的瓜果不同，南瓜藤生长旺盛，抗病虫害能力强，农民几乎不需要对其喷洒农药。根据农业专家介绍，南瓜藤还有葫芦素等天然抗虫成分，加之其生长快速，虫害难以附着，因此南瓜尖是名副其实的无公害蔬菜。我爱你就像自救。而从中医的角度来看呢，南瓜尖性凉味甘，归肺胃经，《本草纲目》当中记载其能清热利湿，和胃通络。现代营养学分析发现，南瓜尖富含膳食纤维、维生素 C、 钙、铁及叶绿素，其中特有的南瓜多糖还能促进肠胃蠕动，缓解夏季常见的食欲不振。所以在南方啊，民间素有芒种吃藤尖，暑天不烧心的谚语，正是对其功效的朴素总结。夏季呢，心火旺盛，许多人容易出现口干舌燥、牙龈肿痛的症状。南瓜尖中的粘液蛋白和多种矿物质能有效清除体内热毒。南瓜尖尖叶对实验性口腔溃疡的愈合速度比常规药物快上30%，它的机理与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有很大的关系。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除此之外呢，南瓜尖的健胃作用与其特殊的成分密不可分啊，它里面富含的果胶能在胃黏膜上形成一层保护层，缓解胃酸刺激，而叶片中的挥发油则能刺激消化液分泌啊。在农村有这样一个偏方，将南瓜尖晒干研粉与山楂粉按1:1混合，饭后温水送服，对食积腹胀

0: 比较高，每100克达到了 2.3 克，所以当你处于急性肠胃炎发作期的时候要避免吃，注意这一点。那么这个南瓜尖儿应该怎么选呢是最好的呢？啊，清晨采摘带露水的嫩尖儿为最佳，以指甲能轻易掐断者为上品，因为它足够嫩啊，避免选叶片发黄或茎杆纤维化的这样的一些老藤。预处理是很关键的，撕去它这个茎梗外面的老茎，可以减少南瓜尖儿的这个苦涩味儿。如果用开水焯烫呢，可以加少许的盐和食用油，能够保持这个南瓜尖儿翠绿的色泽。尽管这个南瓜尖儿益处多多，但体质虚寒的人不要过量食用，建议搭配姜丝儿或者胡椒粉来平衡它的寒性啊。另外呢，因其钾含量较高，肾功能不全的人需要控制摄入量。南瓜尖啊太嫩了，怎么来保存也是一个需要留意的问题。可以将南瓜尖捆成小把啊，茎部就是根儿，就是偏向那个叶子下面这个根儿的地方啊，包湿纸巾，然后再装入保鲜袋里，冰箱冷藏，可以存放3天。如果需要长期保存，建议您焯水后挤干水分，分装冷冻，风味能保持在 80% 以上啊。这一点呢，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保存食物同样也是需要技巧的，这方面呢，大家一定要多了解。
1: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悦生活，寻自己。
0: 很忙种节气过后的这个南瓜尖啊，凝聚着天地间的生生之气，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实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智慧结晶。那你路过乡间田野，不妨亲手采摘一把，让这份自然的馈赠成为夏日健康的好帮手。正如齐民要术所言，顺四时而食乃养生之本，所以我们一直也遵循着这句老话，顺应时令，教给大家一些养生的好方法。

0: 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好，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再次感谢听众朋友的关注收听。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坚守品质，挖掘经典，引领怀旧，打造专属你的情怀。1019。
1: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

0: 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风云历史，初闻不知戏中意，赏名家经典，座中常有剧中人。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听书听世事沉浮，听人生百味。 FM 101.9的深情陪伴，日日飘香，年年开放。无论你身在何地，远行何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愿成为你心中的温暖阳光。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0: 草木干，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2: 看着一对对官军士兵呼啸跳亮，如黄蜂入朝般涌进大庙，刘墉情知大事已定，刚刚松了一口气，前庙留守的一群官兵一阵乱喊狂叫，夹着乒乒乓乓的刀枪并击声，且战且退出了庙。

0: 福康安以为里边战事有变，忽地站起身来朝城下喊道，
1: 贼人从前门出来，预备着厮杀。
0: 喊声刚落，他自己也愣住了。原来公益天一行人只剩下20几个人，从庙后被压退到了庙前。一刹那间，阵地沉寂了下来，连擂鼓助威的军士也都呆住了手。这20多个人像是惊了血雨，衣袍头脸都染成了烟红色，袍摆上的血黏糊糊的已经凝结，闭上脸上血色鲜亮，淋淋漓漓还在往下淌。有几个前胸小腹受了重伤，有的拖着一条断腿，大家挽着手相扶将，艰难地挪动着身躯向城边走来。他们在城门口站定了。看着这样的场景，站着的福康安，坐着的刘墉，环立护卫的葛逢阳一时都僵住了。满城上下军士将佐都如庙中木雕泥塑一般，愕然瞠目不语。福康安身子前倾，一手扶着城垛口，一手背在身后，大睁着眼看着这群人走近，直到他们站定，身上一个悸颤，才回过神来，面白气弱地问道，
2: 你们要怎样？
0: 居中而立的公益天抹了一把脸，平静地说道，
1: 我要见福大将军，我就是公益天，有话要说。
0: 福康安悄悄深吸了一口气，稳住了心神，说道，
2: 我就是福康安，还有一个叫王岩的呢，都站出来说话。
0: 公益天木着脸向前跨了一步，他身边一个身形弱小的人也跟了上来，说道，
2: 我是王岩。
0: 福康安道，
2: 时至今日，你们有什么话说？
0: 公益天冷冷笑了一声，说道，
1: 自古成则王侯，败则贼，可以由你说嘴，如果势均力敌，你不是我的对手。
2: 这也由你说嘴。
0: 福康安咧嘴一笑，
2: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自然不能势均力敌。
1: 三秋蚱蜢夜上走，到底蹦得能几时？大清军昏臣庸，贪官污吏遍天下，苛捐杂税敲剥穷民，怨气直冲九天，大乱就在眼前。我虽败了，弘扬教、天理教没败，20年看天翻地覆。
2: 怎么，你来见我就为说这些？恐怕我太忙，没工夫听你的三字经。
1: 我的兄弟有被俘的，有受伤的，他们想你，怕你不要杀降。自古杀降将军不降，这是第一。
0: 福康安想了想，说道，
2: 哦，还有第二？说，
1: 家属早已被你们捕拿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要难为他们。
0: 公益天直盯盯看着福康安，说道，
1: 我也久闻你的大名，是说话算话的汉子，我要你给我一句话。
0: 福康安看了看从庙中拥出来围了里三层外三层的军士，说道，
2: 你也是条汉子，只是错了念头，错了路头，深可令人惋惜。国法俱在，我也不得自专，家属我可以不杀，但一律要留配为奴，跟着你的人是从逆，法无免死之说。
0: 公益天听了平静的一笑，说道，
1: 你说的也是实话，既然不能许诺，我也不给你全功。
0: 他蹭地拔出

0: 到来，空中湖光如电闪一耀，已将身边王岩砍翻在地。任由未及惊呼一声，已经横刀在向，猛地一拉，向中顿时血流如注。主刀在地，身子犹在晃荡着，二十几个人一齐拔刀在手，有的互刺，有的自刎。向北一阵风突然吹折了的一片小树林，人们纷纷倒在冰冷的石板地下。傅康安惊呼一声，好汉子，他突然觉得有点眩晕，盯视着那些还在颤抖蠕动的尸体，良久才移开了目光。他自己也像中了一刀似的，踉跄了一步，脸色像死人一样惨白，心中迷惘的一片空白，忧郁地对周围军士们说道：你们不要学其心性，但要学其智勇。就这样吧，打扫战场，清点敌我人数，验明宫一天和王岩的正身。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0: 第五回，趁火打劫，和珅擅权，乘乱取利，杀人灭口。宫一天王岩造反，救了和珅一命。刘墉封了圣旨，又奉永琰王命协助福康安剿灭逆贼，一理济南，和珅立即电令出这是杀人灭口的千载良机。若平易不出这样的大事，刘墉是正钦差，下头还有前锋辅助，像沈国泰这样的人物，永琰也要坐堂观察的。果真朝廷能援诱国泰于一检，一床锦被遮盖，好歹他也进了军机大臣，国泰也许就真的不攀咬他了。但明摆的事儿，国泰贪贿懒索，天怒人怨，比起王胆妄议案情最重的多，贪污的银子数目也大得多，朝廷不意沸腾，龙心震怒，断无不杀之理。别说是国泰当堂叫出来你收我70万，就是押赴刑场道上一嗓子喊出来，顷刻之间就会送了和珅进养蜂家道，吃冷饭，睡死人床，等死。因此和珅明面上竭力镇定，每天夜里都是一梦三惊，听见门洞床响，都会吓得一弹而起，心跳如兔子撞头，惊怔不已。饶是和珅机警伶俐，顽皮无赖，后来乾隆屡屡下旨查办孙世义，从轻发落东省属官，一道圣旨如一记重锤砸在和珅已经变得脆弱的心上，他已经觉得自己撑不住了，要崩溃了。所以圣旨一下，着刘墉前往福康安行在。和珅一颗绷得太紧的心一下子就松下来了，几乎软在椅子里。和珅按捺着一腔狂喜，一头忙着帮福康安调拨军需，准备着劳军送行，又急急发文各府，军事为最要之务，一切公需如奉军旨，先行遵办，再补禀帖，贻误军机，本大臣以军法正律。一头还要因自己不能随军杀敌立功，苦恼的蹙额皱眉。因此刘墉在平易城楼上的私话，什么贺老六以及30万，尽管是实话，却不是实情。 和珅做出来是题中应有之意，口头

0: 上有所推诿，心头其实正在心花怒放。刘墉、钱锋都是君子心性，哪里知道和珅这些把戏呢？但若不请旨，刘墉不在位，擅杀国泰也是件了不得的事。国泰自杀要费很大周章，钱锋日日在眼前碍手碍脚的，也未必就能下手成功。没有奉旨，就公堂审断也不能用刑，派刘全下手，自己也难脱干系。和珅一夜没有合眼，总算想定了主意，天不明就翻身起来掌灯。刘全在外间听见动静，三下五去二蹬裤子披衣过来，揉着惺忪的眼睛道：
1: 中堂爷，前半夜没睡好，回笼觉再眯会一会儿吧，天还早呢。
2: 后半夜也没睡好，已经错了困头。
0: 和珅站在床边一边撒尿一边说道：
2: 弄毛巾擦把脸，抹好墨，我要写奏折。
0: 刘全答应着，叫人把尿罐子提了出去，冲了热水，涮毛巾拧干了递上来，笑道：
2: 爷的心思奴才有什么不明白的，刘大人这一走，您就是济南王啊，叫谁死谁还能活。您这是要请旨，万岁爷不叫杀反而麻缠。
0: 和珅不动声色擦干了脸，
2: 这个刘全说话直不隆通的，还和过去贫贱时那样，这怎么成？
0: 和珅皱了皱眉头，看着刘全坨坨磨磨，缓缓说道：
2: 刘全，我已经几次跟你说了，你现在是朝廷官员，有功名有身份的人，没有读过书也没有见过世吗？怎么说出话来仍旧放肆，一副流氓像一口痞子腔？做事若不能光明正大，我有法子开销了你。实心实意为朝廷打算，我就能升你的官儿。
0: 是。刘全怔了一下，立刻收敛了一脸精明相，变得温驯腼腆了。为他这张嘴脸，和珅明斥暗劝，已经说过多次了，他已经老实了许多，今儿也是高兴的一不妨露出了本相。他跟和珅多年，官场大小人物见得多了，已经摸透这些人的秉性，再龌龊的事儿，只能心里想，脸上不但要庄重肃穆，所谓胸中正，眸子辽，说出话来更得要光明正大，天理人情上头站得住脚，拿得到桌面上。官大过知府一级，就是背后私弟说话也得留心带上子曰孟云圣恩如天这类话头。
3: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4: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3: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4: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3: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4: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3: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4: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5: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0: 想到这儿，刘全咽了一口唾沫，涮了笔铺纸，讷讷说道：
2: 国泰断然难逃王法，我是有个混账想头，您要是一刀剁了他辕门外，百姓夸您是青天，皇上也要赞您有风骨有气力。
0: 这大好事，刘大人回了济南，那就轮不到您了。
2: 我是想错了，中堂爷只管训斥责罚。
0: 话这般说出来，就差强人意了。和珅听他改错纠谬还算迅速，满意的点点头，说道：盼我在皇上百姓面前露脸，这个响头不算混账，但这么大的事儿得请旨，懂吗？我不能趁刘世安不在自己专擅，沽名钓誉的，叫人看着恶心。说着提起笔来，这个副稿和珅打了半夜写起来，几乎文不加点，请了圣安，又说明刘墉已经离开济南，公三瞎子王延逆贼之乱可望数日之内米平。接着便罗列国泰罪状，却是另出蹊径，除了欺君害民两大罪不消的说，第三大罪是养庸疑惑。和珅精心结撰，煞费苦思，写完了又看一遍，小心锁进密折奏事匣子里，对刘全道：这个立刻用600里加急递出去，看钱大人这会子起来没有，请他过来一道吃早饭。刘全笑道：钱大人是从来都早睡早起的，每日到宫榭后头那片竹林子边上练一趟太极剑才到前头办事的，这会子怕就要下来了。和珅却是一个起居无节的，有时起得极早，有时一觉睡到中午，吃喝玩乐办差事都没有一定的时辰规矩。听了这话，他倒怔了一下，说道：
2: 哦，那从明天起，不管夜里如何，早晨寅末时候一定叫我起来。
0: 说罢命人端上早点，几个油饺子菜盒，一杯豆浆，胡乱填塞肚子，去着前锋从月洞门口过，忙忙的漱口开手，出了卧房，笑道：
2: 哎呀，南园先生早安呐，是东柱先生去了西院练剑喽？
0: 南园是前锋的号，东柱是前锋的字。前锋一手握着剑鞘正在走着，听见说话才看到和珅，忙转过身一一微笑道：
2: 哟，何大人，智斋大人风趣啊，你用过早点了吗？怎么瞧着眼圈发暗，没有睡好啊？
0: 和珅一笑，弹弹袖子过来，一边和前锋并肩漫步，叹道：
2: 还不是为了和林，你怎么照应他仍旧不足意，比贴士当得不适宜，给他升了郎中，又进侍卫，昨儿来信又想外放湖广布政使，说叫我和乐敏说说保荐他，你看也不想想，你一个京官，叫人家外任总督怎么下笔保你啊？
0: 前锋微笑着，仿佛不经意地看了一眼和珅，揣测着他的心思，说道：
2: 这就是大官的难处喽，好大一棵树，当然招来乘凉人。
0: 领地我瞧着也不是庸常之人，就放外任历练一下也是好事啊。
2: 和珅呵呵一笑，说道：哎呀，我们兄弟捆到一处，学问也不及你东柱先生一个小指头，我自己心里明白是沾了奇人的光，又有阿贵副中堂元首提拔，这才上了高枝儿。其实万岁爷心里真正器重的是你先生啊。
0: 和珅慢慢踱着步子，皱眉沉思着问道：
2: 依你之见，国泰这案子怎么料理好啊？
0: 前锋随意散步，眼望前面的卵石甬道，说道：
2: 我看皇上的意思允许山东各官改过自新，实在也因为如今贪官诛而不胜诛，
0: 一个明行，一个必交。不能明行，单是劝化，冥顽不灵之徒就不知畏惧。所以国泰于一简，断无宽赦的事。不过这个事情要等刘大人回来才能合奏情旨的。和珅一笑一叹说道：哎呀，道理还是你想得透啊，我就是想破了脑袋瓜子也不能这么明白。不过呢，你想啊，东省公三瞎子横里一炮这么一折腾，福四爷的犒赏银子就是30万，打下来慰劳从征家属，贴补民间战争损失，重新组建平义政府，遣送刘沛逆匪家属，加上原来赈灾银子、还有十五爷要的鲁西治理盐碱地的银子，共是若干。和珅舔舔嘴唇，搭着眼皮咽唾沫，连剩下的话也咽了。钱锋听了一斗厉声问道：那以何中堂之见呢？和珅正容说道：我想的是一嘴银子一层，朝廷用钱的地方太多了，一是赵惠海兰茶是个花钱的主，再来一个就是我和珅管着修圆明园，那园子得用金子铺出来。实话跟你东主先生说，圣祖爷定的永不加赋，皇上又年年的捐免钱粮，要不是关税和一嘴银子，户部的库底子早就扫他娘的精光了。和珅的话意已经明白，前锋放慢了步子，两手在背后摆弄剑柄，一副专注神情听和珅讲话。和珅也不看前锋说道：我知道你在想什么，我知道。前锋说道：没有，我在听智斋大人说话。哎呀，前锋啊，你是在想和珅这个官场痞子到底打的什么主意啊？他是想开脱国泰？前锋见和珅凑近自己，仿佛不经意地向旁列了半步，口气仍是那样平静从容说道：没有，朝廷有难处，其实连纳银捐贡也不是经济正道，没办法立时革除，我再听您说话。和珅笑了起来，手帕子捂口咳嗽几声说道：我见过的人论千论万，有品行有才能的尽有，多光奈是一职我都见过，也都是名臣风范，却都有点恃才傲物，锋芒太露的样儿。你是与众不同啊，你补进都御史是个台阶，我看圣意接着放你云贵总督仍旧是个台阶，拜大学士进军机处，皇上给你虚位以待呢。前锋道：皇上遇事器重，我越要慎独，不敢妄思，更不敢妄为，大人这话我也不敢妄议啊。弘范八正，十祸居二，周礼一夫之事，十母之宅，三日之遥，九君之父，天下所贵者人也，盐铁之论不轻于治安之策，我也不能负义轻谈，一头文章做得花团锦簇，叫百姓们啼饥豪寒，但我不是经济臣子，许多事情不懂，所以您说这些我真的是在静听领教。和珅笑道：你引说的那些个我大半听不懂啊，总之是朝廷人民不能和西北风过活是吧？他敛了笑容沉吟着说道：国泰只超出100万银子，库里亏空是300多万，我想除了各府县也有分润，国泰一定还隐匿有财产，这里人头落地，痛快固然痛快了，可银子呢？ 银子也就没了。没听百姓有

事情一直没有明诏，您是想借这件事请皇上颁发圣谕吧？我不在其位难谋其政，是不是等刘大人回济南再做商议？和珅诚挚的一点头说道：哎，我不看你是下司，是看你个朋友，这是朋友和朋友谈心嘛，说不到在位谋政上头去。国泰荒淫无耻和于一简一狼一狈，不是他们敲拨的人过不得，哪来王伦和公三瞎子这样的巨寇糜烂半省的局面呢？一想到这一层，我就牙痒痒，恨不得一刀剁了他们。可又想多追点银子，哎，你看我难不难呢？和珅怎么欲擒故纵，委委续续说得恳切，饶是前锋机警聪察天分过人，也着了他的道。这一道与和珅来鲁办差和和珅一路说起国泰都语言含糊，查库也是潦草从事，要不是前锋请示刘墉杀回马枪突击再查，顶多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小小处分给国泰了事。他现在又要压一压，谁知道这个满肚子机械的人打的什么主意啊？思量着，前锋淡淡一笑说道：前锋不敢苟同大人的意见，既然是朋友交心，我也以诚相告，国泰于简都不是一隅之辈，这两个人虽说过去有些过节，我原指望着他们大难来时各自飞，能互相检举，可结果呢，一个字儿也没有，一句话也不说，有的款项下落不明，藏匿自然是有的，但也不敢说没有用来贿赂朝廷大员的，但至今没有朝廷大员出来保他们，也不见他们举发贿赂的人士，这就可疑得很了，这里边有许多蹊跷。我们奉旨查办山东案子是奉的密谕，您说国泰怎么知道的消息呢？他又似乎有恃无恐，把库银那么一遮掩，碎银子用桑皮纸包包就想瞒天过海，居然有心情下海唱大戏，哼，他们也太猖狂了。说完前锋便不吱声，和珅给他说的脊梁骨一阵阵发凉，心里恨得只想夺过那柄宝剑透心穿了前锋，低着头不住地嗯嗯着，见前锋不咸不淡住了口，越发觉得此人心思深不可测，许久才问道：东主，那依你之见呢？要等刘石安公回来，刘公说过要显露。显露？对，显露。刘公办了一辈子案，犯人嘴硬，一旦到了西市，就是亲爹也能攀咬出来。哦，这个和珅已经被前锋说得心乱如麻了，他已经无心和前锋散步谈心了，实在是想不到刘墉不哼不哈，心里想着如此的狠招。和珅站住了脚，目光在眼睑后悠悠地闪烁，如果真的显露，国泰于一简在刑场上什么话喊不出来呀？但乾隆朝以来诛杀朝廷重臣督府方面大员，除了卢桌之外都是赐自尽，并没有斩立决的力。卢桌那件事儿也只是做做戏，屋里撒土迷迷外人的眼，为的是让皇帝孝心昭彰天下，所以太后皇后一出面倒是刀下留人了。想到这里，和珅安心了一点儿，更加庆幸自己先走了一步棋。他蠕动一下嘴唇，想说显露太伤朝廷体面，也没有先例，
又无声地吞了。

他害怕提醒了这位城府深沉的壮书生，于是只道：“姿势体大，我们商议好再奏，看圣意决断吧。”看着前锋去远，和珅立刻赶回千押房，就着方才的残墨给阿贵写信。这封信却写得十分的费神，谦辞卑躬，先说自己德才资望均不服众心，皇上错爱简任不赐，自问唯以良师永是阿贵公，应当以贵公为楷模量己身之是非。接着便罗列国太的罪状，除了三大罪状，又讲平日结交阉寺，通连大臣，蝇营狗苟，种种卑鄙龌龊情状。宋某王爷男宠若干，赠某贝勒小妾几人，给某大臣戏子一般。末了却说卑污淫贱，终为丑闻，见之闻之，令人眼鼻作呕，乃以此辽师居大臣之列，使中朝之羞，以皇上于不明之地。素与刘墉、前锋一级，为切齿痛恨而已，唯以显露方能消人神之愤。和珅撕了几张纸才写得满意了，嘴角吊起一丝微笑：“嘿嘿，我说什么你们一定反过来，那就试试看。”他心里得意着，见刘全进来说道：“把这封信也发走，你再去看看国太。”“是，爷。”刘全答应着走了几步，又折回来问道：“爷，有话要对国太讲吗？”和珅摆着手道：“先把信和奏折发走，你再来。”便做了整理案上落得老高的文牍。一时刘全回来，和珅才慢条斯理地说道：“你带上两个书办和国太于一检分别都谈谈，一条是财产的去向，超出来的数目和亏空数目悬殊太大了，少了那么多银子，朝廷不能不问，也没办法替他回户。第二条告诉他，这次福大人、刘大人争归蒙鼎，已经从他家产里动用了30万两银子，叫他心里有数。三是朝廷的易罪银制度没有明旨，已经代他恳请了，允他不允他易罪，还要看皇上的旨意。”就这么三条跟他们说。哦，他们要有变折，有举发，赶紧写。我可以代为转呈御览，或三五天，或五七天，我或者召见他们一次。就这样，你说去吧。刘全听一条答应一条，陪笑道：“上次见于一检，他想请旨借押北京审理，还想给于敏中大人写信。这次要是再说起来，我该怎么回话啊？”和珅用手抓摸着光溜溜的下巴，晃了晃身子，说道：“于中堂是有旨与本案回避隔断的，你告诉于一检，除非于中堂本人与案件有涉，可以写出来成我们斟酌，私地的话留着以后再说吧。这个时候不要给于中堂添乱，该替他说话处，于中堂比我们要精心得多，可以明白说话，无意的事不用想也不要做，该帮他忙的人不用说也帮忙的。”“嗯，是。”刘全去了，和珅蓦地想起于敏中，心中不安地动了一下。于一检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居然能稳坐军机，安之若素，照样办事，照样见人，照样受宠信，这份涵养功夫真让人佩服。但就眼前纠察于一检的案情，除了一些家信里有教训于一检精纯办差、物质加优、修性养德、远离流俗的话头，光明正大的可以勘课行事。

0: 确实也没有什么银钱上的瓜葛。和珅提起了笔，还想给纪云写信，转思纪云太过敏捷，说不定正恼着寻由头整自己呢。撩拨的和于敏中合力了，反而砸锅，便又慢慢地放下了笔。和珅知道自己虽说这几年看书做文章颇有长进，比起这些人来还是藏拙为好。他自恃的一个苦笑，摇了摇头，从架上抽了一本《资治通鉴》来，细细批阅起来。自从刘全谈话过后，国泰和于一简二人天天盼着和珅的召见命令。这两个人都住在巡抚衙门软禁着，国泰住的赏菊亭，于一简住的梅花书屋都在西花厅后头，吃喝拉撒睡都可自便，只是行动起坐都有人随身照料着，一句闲话也不能交谈。但守护的人里头有钦差行辕的人，也有巡抚衙门原来的护卫，老长官旧情面，国泰的消息灵动得多。十五爷去兖州，福四爷来济南，甚至福康安蒙阴阅兵他都知道。境内出了造反大案，他们二人一则以惧，一则以喜。惧的是责任，不说自己本身案由，但是公三瞎子在自己任内扯旗放炮，至少也要摘去顶戴，留任立功，以观后效。何况本身罪不在侧，不啻雪上加霜。喜的是又出了比自己更大的案子，前任历任今任责任不明，审验断刑千言十日，瓜葛牵连纷繁勾扯，说不定大案演了小案，成个浑水摸鱼的局面。三年五载拖过去，后头的事儿谁说得定呢？怎么一忧一喜，时惊时乍，夜夜日日袭扰二人，弄得他们坐卧不宁，很想散步见面，痛快交谈几句。偏偏又是刘墉派来刑部的刑监业统管警卫，一见他们想往一处凑，立刻便有几个人先搭讪着凑上来，只得罢了。心里这份急和拉屎寻不到东侧也不差什么。焦急中三天过去了，五天也过去了，凝耐着硬头皮堪堪的第九天，吃过午饭还没动静，二人隔着花园一带女墙散着步，捅着手在阳地里一步一踱，正寻思着怎么相互搭问一句。邢建业带两个歌石哈进来，就天井里向二人虚作一揖，笑道：二位大人的心思卑职知道，是在等何大人来的吧？现在何大人已经来了，在西花厅专候呢。两个人听了顿时都精神一振，对视一眼便跟着邢建业匆匆赶了过来。果见和珅笑嘻嘻地站在花厅门口已经等着了。刘全双手垂膝站在阶下，向前跨一步打了个签儿陪笑道：嘿，二位大人，我们中堂爷今儿备了酒，请二位小酌说话呢。
1: 备酒？
0: 两个人同时一愣，迟疑地看了看和珅，这中午刚刚吃过饭，吃的什么酒啊？和珅见二人犹豫，笑吟吟地将手一让说道：是这样的，你们犯案，我们办案，连年也没有过。今儿正月十八，元宵也就过去了，赶刘中堂打平一回来，就又忙起来喽。这阵子省城各司道衙门忙得乌龟翻坛，都在支应着福四爷的军务，我呀是一点空也挤不出来。今日我放半天假，特意来看看你们。大丈夫拿得起放得下，别怎么死了老子娘似的。来来来，老郭老于

入座。济南这地方啊，说是全城，我看酿的酒也稀松。咱们聊聊，聊聊。二人满腹狐疑跟着进来，见是一桌八宝席面，四荤四素，也不见怎样丰盛，摆在桌上犹自白气蒸腾着。和珅情意殷殷，又拉座儿，又亲自斟茶，请二人坐下。坐了说话，不必和我闹客气。国泰紧盯着和珅的脸，斜牵着屁股坐了，小心翼翼地问道：“东柱大人呢？他不过来坐坐吗？”“前锋啊，他去了济阳，明日才得回来呢。”和珅用筷子给二人夹了一个大虾团子，笑着自己也坐了，说道：“是为卢建增的事儿，他在那儿有庄园，查问出来，又说是葛孝祖的产业，阿贵来信叫查一查。”和珅皱起了眉头，叹息一声道：“这个事情啊，抖落大了，纪晓岚怕也要沾包呢。”国泰二人怀着鬼胎，满腹关心是自己的案子，听和珅说的纪云，又讲李世尧广东任上的事儿，心里都急得焦灼。但其人养成脾性，天塌下来只讲究个从容，万事都不能带出猴急相，也就耐着性子听和珅东拉西扯，还要故作关心搭讪话头。听和珅说起正阳门关灯的事儿，国泰一拍大腿叹道：“哎，这起子反贼胆大，居然闹到了京师，可见小人之心险不可测。李高尧布置得当，阿贵又回了北京，一下子就破案了，一下子就破案了。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说的这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到后来语无伦次，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的都是什么了。”于毅简皱眉说道：“自从三藩之乱，北京没出过这种事儿，真是江河日下了。经了圣驾了吗？还有老佛爷，他老人家最是慈悲悯人的。”他也有点不知所云了。和珅用箸点着菜请二人家，笑道：“皇上太后都没有受惊，但只拿到几个小小的毛贼，大盗渠魁一个也没捉到，皇上震怒，阿贵、纪云和李世尧每人记大过一次呢。不但北京，南京灯会上也出了事儿，有人在夫子庙埋地雷，还搜出了几只土冲，抄了宣武湖边一个什么庙，里头有印的传单，写的是什么8月15杀达子，杀进达子庆生平。哎，大逆不道的言语，我也不能尽都记得。”见于一简看自己，和珅又道：“令兄没事儿，他进军机不久，不负这个责任。其实呢，就是受点小小处分也没大不了的。我统算了一下，大臣连清二外省督府没有一个没受过处分，老刘统勋恩礼龙眷的，晚年受皇上敬重，而早年呢，他何尝没有撤过差，挨过训？皇上嘛，天生下来就是处分人的。”一头说一头劝酒：“来来来，满上。”二人听和珅闲话不到头，又扭头说起平议军事，讲及赵惠海兰察军中没有菜吃，竟是没完没了。好容易抓到话头，于一简忙插进来道：“朝廷正用钱呢，我还可以报效一些。上次内地来看我，他那里还欠我10000多银子，就烦何大人代我操办。”国泰故作豪爽，一口砸干了杯中酒，也道：“我的家产抄了，还没有奉旨没收。老实话说，里头有外官送的，亏空啊，我有责任，但那是历任积下来的，各省也都有亏空。我那点银子紧着报效，只求皇上知道我的心，求何大人

奏明这个心思，见皇上一面，当面请罪，死了也是心甘。什么报效了，请旨求见了，这些都用不着了。和珅举酒笑着说话，说着说着脸上已经没了笑容。王胆旺的案子出来下了几次诏书，那个时候你们都做什么去了？现在下头污吏横行，贪官肆虐，弄得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江南一个制钱能买三个窝头，山东能买一个，穷人就是买不起。和珅板起了脸训斥着，语气变得冷如冰霜，连刘全在旁也心里咯噔一下。这主的脸真是帘子做的，说卷就卷起，说放就放下。国太尉简愕然之间已经坐直了身子，手里拿着箸，不知拿起放下，直着眼听和珅一句重似一句的说话。朝廷整顿吏治已在刻不容缓，不但你们，盛京将军索诺穆策林、孙世一也已经有旨拿问，卢建曾也有旨索拿进京。不瞒你们说，像纪晓岚、李世尧这样红极大员都怕难脱干系，你们这个时候还心存侥幸，希图皇上赦罪免死。郭太尉一见都是头，嗡的一响，胀起老大，脸色变得雪白，眼睛看东西也模糊不清了。听到后来只看见和珅太监似的光下巴一吸一动，已魂不知他都说了些什么。半晌国太才喃喃咕弄了一句什么。什么厌恶好厌，哼，兄弟有奉旨的事，请二位离席跪听。和珅一手按着椅背扎了起来，喝命道，刘全，给二位大人摆香案，听我宣旨。国太和于一简浑身已经木了，五官都恐怖的扭曲变了形，麻木不知痛痒间由人搓弄着在香案难跪了。听着和珅稀稀疏疏正官胆衣口宣乾隆诏谕，前句前锋合奏，国太于一简卑污勾结，蓝锁属员等情事，朕以为仅官贞不斥，淫纵孤恩而已，乃经刘墉、和珅清理抄查，该二员交通内烟，攀附权贵，种种丑态使人眼鼻作呕，且境内连出王伦、公三瞎子，巨寇逆匪，旁促百姓悍然隐从，致使山东半省迷坏，良善百姓或转沟渠，或堕不测。朕身为金敏之余，转思二人之恶，乃至切齿痛恨，而二人之罪非为欺君矣，欺君孤恩尚自可恕，荼毒生民之罪乃祸之天，祸罪于天，岂可导之，宁可诱乎？永是特旨赐国太尉一简自尽，以谢境内之民。非汝二人之罪，不及昭彰天下，明正典型，恐宣布之下，百姓将食尔之肉，寝尔之皮，复以朝廷之羞，再置君父之忧，以示用宽。汝二人自尽，稍存怨恚，则天所不复，地所不在，所谓地狱，何容尔二人之幽魂耶？和珅平心静气读得朗朗有声，国太二人听得眼前一阵阵的发黑，待到自尽二字出口已是半昏半迷，两手一软，瘫在了地下。怎么，国太尉一简不谢恩？和珅问道。

0: 谢恩。
1: 来人，扶起二位大人。和珅叹息一声，语气已经变得柔和，像清晨刚刚睡醒时说话，清晰里带着朦胧，说道：皇上的话都已说尽了，办这样的差事我真是不得已啊。酒席已经撤了，你们把侍候二位大人升天的东西呈上来，由他们选用。
2: 东西呈上来了，是端菜用的黑木漆条盘，放着两壶酒、两只高脚杯，还有两根白丝绦带子。此时屋里屋外20多人个个吓得面无人色，连刘全都两腿颤得发软，推到墙根靠着墙借劲儿站着。端东西的哥什哈颤步小心过来，阴凝低语道：
3: 小的侍候大人升天。
2: 国台二人目光向那条盘一触，像是被针扎了一下，身上经济一颤，又仿佛钻透了一片浑浊之极的浓雾，一下子清亮惊醒过来，两个人都向后退了一步，把目光盯向和珅。
1: 怎么，你们不肯奉诏？
2: 和珅看二人一眼，目光又回避开来，看向了盘中的酒器，口气变得阴冷狠毒，哼了一声说道：
1: 哼，做到这么大的官儿，不晓得雷霆雨露皆是君恩，君叫臣死，臣不死为不忠。
2: 国太二人横下了心，也变得胆大气粗，国太狰狞的冷笑一声说道：
1: 我要复奏皇上，情愿凌迟处死，这死得不明不白。
2: 于义简也道：我要见刘大人，死则死耳，又加了许多莫须有罪名。
1: 和珅冷笑道：莫须有，那是说岳武穆的话，你也配？皇上盛怒，谁敢给你们带奏？刘墉不在济南，
2: 见前锋，他在济阳，快马2个时辰就能回来。于义简喊道：
1: 他有药物在身，他回来又怎样？这是圣旨，刘墉也得遵办。
2: 国太叫道：我有要紧匪情奏皇上，有人欺君矫诏，杀人灭口。
1: 你说谁？
0: 你和珅。
2: 国太嚷逼大吼：天不负地不在的是你，你收受山东库银贿赂70万两，又来杀人灭口。对了，连经手贿赂你的人也给你杀了。 和珅抖得横眉立目：
1: 放屁，你简直是疯狗。
2: 啪的一拍桌子：
1: 我和珅是顶天立地的男子，廉洁奉公的好官，你们既不肯自尽，我只好帮你们自尽。来，
2: 众哥什哈书办衙役经他们一番吵闹，历历恐惧之心不觉之间已经去了大半，听见主官招呼，齐应一声：
0: 卑职在。
2: 和珅指定二人大喝道：
1: 把酒给他们灌下。
2: 5、6个衙役立刻恶狠狠扑了上来，这都是和珅物色的被国太逐出去的人，个个心狠手黑，不消3下2下已将二人拧了个寒鸦浮水，两个人抿嘴扭向的还不肯就范，无奈身体动不得，鼻子又被捏闭了气，张嘴换气儿就是一口毒酒，金袍的袖子上淋的尽是酒汁，眼见得到了只有正命的份上，才松开了手。和珅见二人举手伸腿的渐渐没了动静，验尸的上去翻了眼看了同仁，说完事儿，一口气松下来，才勉强一笑说道：
1: 每人加赏20两银子。
2: 和珅也觉得头有些眩晕，身上发软，却也另觉得一分从未有过的轻松，看了一下两个冤家的尸体，搓手和顺着血脉，缓缓吩咐道：

0: 次自尽最怕的是他不肯自尽，圣祖爷时有自尽两年没死的，监刑行刑的都受处分，我们帮他们快点了当也是功德。我再出50两赏银，弄点好席面，你们解解晦气。明儿刘全到他两家知会了，叫收尸，再个人送240两赋仪。哎，兔死狐悲，误伤其类，我们毕竟是一殿之臣啊。和珅不胜伤感地摇摇头，背着手接压叹息着出了花厅。刘全一路跟了出来，冷汗落了，才觉得中医是又湿又凉，前心后背粘贴的难受。几次偷看和珅的脸色都是毫无表情，想着和珅如此阴险狠毒，顾念自己不禁又是一个寒噤。和珅便有些觉得愧然，说道：哎，他们的罪太大了，我没法回护，其实我何尝愿意如此。一桩天大心事放下落地，和珅回下处犹自不敢相信，觉得定不下神来，躺在床上目光炯炯地想心事，直到掌灯才懒懒地起身，想叫过刘全说话又觉得无话可说，便叫人弄了几碟子小菜，烫了一壶酒，自酌自饮，消解心中的余悸。和珅酒量极窄，饮食上头也不甚挑剔，几杯下肚，灯下看着那些小菜，一个鸡丁拌茄子，一个摊蛋黄，凉拌青芹，还有一盘椒盐水煮花生米，像着了什么魔法来回旋转，惊定思惊，不禁点头苦笑着。我这是何苦呢？酒不能多喝，饭量不大也不馋，犯得着为弄钱，吓得自己终日提心吊胆嘛。就是俸禄，让家人锦衣华屋，吃这样的饭菜也是受用不尽的。想着叹道：钱真好啊。
1: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2: 比赛开始，9秒58。
1: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爱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享，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希望。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1-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9: 这里是 FM 101.9，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进入到秋天之后哈，我们吃水果呢跟夏天是稍微有一些不同的。
1: 是的，
0: 就比方说瓜这类的东西我们就吃的比较少了。我今天吃了一个黄油桃，感觉特别特别的好吃。就是放软了，就感觉汁水特别的足，然后还特别甜。其实有一些水果啊，到了秋天呢，我们是可以多吃一点的。比方说这个葡萄哈，
1: 是的，
0: 葡萄呢酸甜多汁，它富含花青素和多种的维生素。日常呢适量的吃哈，能给我们的身体呢补充一些营养。
1: 现在葡萄的品种也是非常的多。
0: 对，
1: 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哈，天南地北有很多很多很多种。咱们本地的葡萄陆续的也要上市了，就是9月份的时候是咱们本地葡萄最甜的时候。
0: 对，
1: 那个时候大家可以多吃一点本地的。现在这个我是个人更喜欢吃这个紫色的，
0: 就是
1: 吐皮儿的
0: 紫色的葡萄都可以，是不是？
1: 就是可以吐皮儿的紫色的
0: 什么大藤饮那类的。最近藤饮葡萄特别多卖的。
1: 对，就是那个绿色的葡萄我稍微差一些，但是也还好
0: 啊。但是上次你买的那个新疆的那个白葡萄，那个葡萄确实挺好吃的，
1: 那个就是很甜。
0: 对，而且它葡萄味儿挺浓的。
1: 对，那边日照可能是相对来说多一些嘛。对，水果的甜度都很高。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吃一点葡萄。那除了葡萄以外呢，大家还可以吃一点这个橙子。这个秋橙也是马上要上市了，大家去到这个超市或者早市，你已经能看到陆续有这个橙子开始售卖了哈。
0: 柑橘类的水果现在已经渐渐多起来了。像夏天我们基本上看不到。
1: 对，我前两天还买了几个橘子，就是绿色皮儿的那个，我就想吃有点酸甜口的。
0: 它酸吗？
1: 微酸。
0: 我总感觉那种绿色皮儿的橘子会非常非常酸。
1: 没有，
0: 看起来感觉挺酸的。
1: 对，它只有差不多是7分甜3分酸吧。
0: 那刚刚好。
1: 对，刚刚好。就不像是冬天大家吃橘子，几乎就纯甜了。
0: 对，
1: 没有什么酸味儿，这个时候就是有那个微微的酸味儿，我觉得还挺爽口的。
0: 对，我吃橘子其实还是喜欢就是略带酸味儿，像7分甜3分酸或者是2分酸的那种，我觉得就刚好。
1: 对，
0: 有一点点酸度。
1: 对对对，要不你要吃多了就会腻了。
0: 对，
1: 那秋橙它的果肉是很饱满的，而且它维 C 含量是非常丰富的哈，酸甜爽口。秋天干燥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可以帮助大家补水，还可以找到一个清新的感觉。
0: 说到干燥，真的是就是这两天我已经开始感觉到有的时候会起静电，接触到哪儿的时候开始去起静电了。就是忽然之间就干了。前一段时间就冬天才会有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你要碰到哪儿会起静电的感觉嘛。今天就有这种现象了已经。
1: 而且就是确实是到秋天了，你现在看天特别高，尤其是今
0: 天。
1: 天
0: 高云淡。
1: 对，昨天你还觉得不是这样的。今天就感觉瞬间就变成了秋天。
0: 而且就是今天其实外面中午这会儿还挺热的，但是它热的感觉你就是能闭着眼睛你也能感受到是秋天。
1: 凉爽的风。
0: 对，风是凉的，然后你要到那个阴凉的地方马上就是凉飕飕。
1: 对，
0: 你要到太阳大太阳底下晒，那个太阳还特别晃眼。
1: 是，对对对，
0: 就是秋天的感觉哈。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适合秋季的水果来补一补水。那说到这个秋天要吃的水果哈，当然是少不了石榴。我看现在这种各种品种的石榴已经开始上市了。你最近没发现是不是？
1: 没注意过，就是去找这个水果。
0: 对，我现在我这两天逛早市啊，还有超市啊，都是，就是那个石榴吧，你能看到它的品种是不一样的。那我也叫不上来名儿，反正就是好多石榴现在都有卖的了。
1: 我看有那种粒儿特别红的，还有就是那种粉红色的。
0: 对，我这两天看过两种，就是有一种是石榴表皮儿，就是通红通红的。还有一种就是有点发黄泛白的那种。应该是两个品种。
1: 对，应该是它里边的籽粒的颜色应该是不一样的。
0: 对，可能或者是有软籽儿有硬籽儿的也不一样。
1: 是的，
0: 石榴它就是它的籽粒特别的晶莹，看起来特别好看。如果家里面有不嫌麻烦的给你扒成一碗一整碗

0: 啊，吃起来还挺爽的其实。
1: 嗯，
0: 而且呢它又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抗氧化的成分，口感呢是清甜微酸的，是秋季应季非常好吃的一个水果哈，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免疫力。
1: 嗯嗯，是的，这个石榴如果大家喜欢吃就可以陆续的吃起来了。
0: 对，现在可以买，然后也可以榨汁儿喝，我觉得也是不错的。
1: 对，那个榨汁儿不错。
0: 对，
1: 因为你嚼，其实有的人不喜欢那个口感，因为你嚼完之后嘴里
0: 是
1: 很多
0: 那个籽儿
1: 异物感。
0: 对，我其实我就喜欢喝石榴汁儿，但我不太喜欢直接吃嚼那个石榴的肉。
1: 对，嗯，其实石榴吧，你本身有一些东西是要吐的，不像是苹果啊，一些纤维你是要吃进去的嘛。
0: 对，
1: 它几乎也就是要吃它的汁水。
0: 对，即便是软籽石榴，你就吃了，有的时候还是感觉就是它在口腔里不舒服。
1: 对，或者有朋友这个脾胃不舒服，你要吃那个石榴籽会觉得硬。
0: 对，所以说大家把它榨成汁，它在榨汁机里面也就被磨碎了，那个软籽就也磨成汁儿了，你几乎是感受不到它有什么异物感。
1: 是的，
0: 嗯，
1: 这样吃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嗯，那除了这个石榴啊、橙子、葡萄以外呢，还有就是柿子。
0: 嗯，
1: 这个柿子其实就是那个黄色的那个，
0: 对，大柿，就是叫什么柿子，就是我们冬天有的时候吃冻柿子，可能也是它的这一个属类的品种。
1: 对，
0: 你这个长得大，然后还有做柿饼的，都是其实都是这一类的。
1: 是的，这个柿子我是很喜欢吃的。陕西那头它是比那个那当地产的是比较好吃的。我觉得是不涩口的啊，因为我之前大学同学，哎，他家就是陕西的，到这个季节就是他妈妈会给我们寄，那时候觉得特别好吃，然后后来就是等毕业了之后他也会给我们寄。这个柿子啊，大家一定要削皮儿，把削皮儿去掉。
0: 对，因为一开始现在的柿子就是它刚下树的时候其实它是硬的。
1: 对，
0: 它是脆的。
1: 对，
0: 那种脆柿
1: 它现在它就是它好吃的时候也是脆的，它放不软，它放软就坏了。
0: 像冬天我们吃冻柿子其实跟它我感觉还应该不是一个品种。
1: 嗯，
0: 它只是可能是一个
1: 属类
0: 的，但是不是一个品种。
1: 对，然后这种柿子大家不要跟螃蟹一起吃。
0: 对啊，这个柿子我特别喜欢咬它里边，就是像有一个大籽儿，一个大籽儿，然后你一咬咯吱咯吱的，那口感特别好。
1: 还有那个火晶柿子，就是能可以放到软。
0: 对，火晶柿子我也特别喜欢吃，
1: 就是一吸它里边就是像果冻一样。
0: 对，我还冬天特别喜欢吃那个冻柿子。
1: 其实都是这一个属类的哈。
0: 对，
1: 这个柿子就是橙红圆润，然后味道是很甘美的，而且它富含维生素 A 和 C 还有多种的矿物质。口感呢就是你如果脆口吃它就是那种清甜口感，如果你放软一点它就是比较软糯香甜的。所以秋天的时候可以给小朋友吃一点是很不错的。
0: 没错。

0: 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在秋天啊，这个时候菠萝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哈。
1: 嗯，
0: 菠萝它本身果香就非常的浓郁，有很多朋友呢就是无论他喜不喜欢吃，他喜欢买一个菠萝放在车里或者放在家里当那个香薰。
1: 嗯、哦，味道特别好闻。
0: 对，就是不管你爱不爱吃，我觉得应该没有人讨厌这个菠萝的味道，就是气味、
1: 嗯、对，
0: 闻起来就觉得身心舒畅哈。
1: 是的，
0: 它的口感呢吃起来也是酸酸甜甜的，而且呢还含有这个维生素 B 还有维生素 C 和丰富的膳食纤维，日常吃一点我们的餐桌呢也可以更加的有这个清爽的味道哈。
1: 嗯嗯，这个时候如果大家不喜欢空口吃的话，你可以做成菜。
0: 对，
1: 什么菠萝肉
0: 啊，
1: 对呀、
0: 啊，
1: 然后做个菠萝饭呢、啊，
0: 或者是菠萝炖排骨也好吃。
1: 对，就跟山楂是一样的、嗯，其实你炖在肉里面，还可以帮助软化这个肉的纤维哈。
0: 对，
1: 可以让这个肉更加的嫩。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开发一下这个
0: 菠萝的吃法。
1: 对，因为有的朋友吃完可能是口腔不舒服或者什么的。
0: 对、嗯，
1: 因为它还挺大一个的，你要是空口吃，一天肯定吃不完。
0: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菠萝做熟了是挺好吃的。
1: 对，你看烤肉店一般都会有烤菠萝这个、选项。
0: 对、
1: 嗯、
0: 其实你要是不爱给它跟肉做在一起吃，你就单纯的给它烤一下也行，切成一块一块的，然后做个烤菠萝给它串成串，做个烤菠萝也挺好吃的。
1: 它烤完更甜了，我发现。
0: 对，
1: 就是那个酶你是完全感觉不到的，有点像罐头。
0: 对，很软、嗯、就反正看大家喜欢吃什么样口感的。
1: 是的，
0: 如果你要觉得就是对这个酶不过敏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吃
1: 空口。
0: 对，用盐杀一下空口吃。
1: 嗯，
0: 然后有的朋友喜欢吃，比方说烤菠萝呀烤榴莲呢，他可能都喜欢烤一烤再吃。
1: 对、
0: 嗯、或者是你炖肉里面放一点，其实这个季节吃一点是有好处的哈。
1: 是的，或者是有的小朋友他可能喜欢吃酱类的、
0: 嗯、
1: 果酱类的，你可以做成果酱类的，可以他抹面包什么的、
0: 嗯、
1: 也是可以的。嗯，因为它汁水很多，很适合做成酱类。
0: 对，
1: 那除了菠萝呢，还有这个季节大家也很爱吃的柚子。
0: 嗯
1: 嗯，柚子。
0: 我前两天逛早市看到，真的看到柚子嘞。
1: 现在有那个小的柚子，我看，
0: 对，
1: 就是分量很小。我觉得你即使人口少，家里边一个两个人的，你也完全吃得完。
0: 没错，
1: 就巴掌大的，就是在我手心里。
0: 嗯，对。

0: 现在好像就是那个品种，我确实那天早上上早市看的是不太大。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
0: 一个人都能吃完，我觉得。
1: 对，然后汁水非常多，嗯，柚子它就是果肉比较多汁，
0: 嗯，
1: 还有很多的水分、维生素，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
0: 嗯，
1: 然后有清香、微酸，秋天适合吃哈，因为吃起来也是比较的清爽。
0: 对，而且就是如果说需要有。

0: 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1: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踏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0: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呢？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1: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在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1: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2: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戒备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戒备之后就是家乡。
3: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4: 这里是 FM101.9， 欢迎继续收听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5: 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6: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11里悦生活，寻自己。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继续来跟大家聊哈，我们秋天可以多吃的一些水果。刚刚节目开始的时候也跟大家说了，最近的桃子特别特别的好吃。
1: 嗯，
0: 不知道你这个秋天大家吃过了几个品种的桃子哈。
1: 嗯，
0: 我前两天买了这个蟠桃，然后黄油桃，还有白桃。其实我吃下来我还是觉得那个黄油桃是最好吃的。
1: 现在就是品种非常的多。
0: 对，
1: 现在有一些桃子在陆续的上市，或者是陆续的已经结束了。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
0: 对，
1: 我喜欢吃那种能扒皮儿的，不管是毛桃还是油桃类型的。
0: 对，
1: 只要能扒皮儿。
0: 如果能扒皮儿的，其实还是油毛桃的品种会多一点，就能扒皮儿的品种会多一点，相对来说。就是油桃可能是有那么一两个品种很少碰，很少能碰到。
1: 黄油桃能吧？
0: 黄油桃放软了之后可以。
1: 你买的是黄油桃是吧？
0: 对，黄油桃。不是那个
1: 蟠桃。
0: 蟠桃我也买了。但是蟠桃我觉得他说放两天就软了，但我一直放它也不软，它还是那种梗梗脆脆的感觉。
1: 哎，那可能是品种不一样。
0: 对，然后那个白桃我也放不软，也是那种梗梗脆脆的口感，但是那个白桃特别甜。特别甜，特别多汁。如果大家喜欢吃那个脆甜多汁的，我还是推荐现在这个时候的白桃。
1: 我买的那个粉色的或者是黄色的都是不是毛桃。都是那种光面的，都是可以扒皮儿的。
0: 对，我买的也是，就是都不是毛桃。毛桃，但是好像只有那个黄油桃是可以扒皮，因为只有它可以放特别软。那个硬的你就不太好扒皮儿。
1: 对，硬的一般咱之前也跟大家说过，它怎么放都是硬的。
0: 对，
1: 都是脆口，
0: 它放不软。但是我那个黄油桃确实我买的时候它也是硬硬的，放个一天两天的它就软了。就是他们这三个品种我是一起买的，就那两个快吃完了，至今为止还是没有软，还是硬硬梗梗的脆的那种。
1: 下次买的时候可以问问老板这个到底能不能放软。
0: 对，桃子它就是特点就是果肉非常的柔软，汁水很丰富哈。而且呢它还含有铁、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味道非常的甜美，在秋季也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应季水果。
1: 是的，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已经吃一段时间了。
0: 对，
1: 你可以抓住最后的尾巴再吃这么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10天8天吧。
0: 对，
1: 就过季了，
0: 一沙冷它就没有了。
1: 这个桃子除了桃子以外还有这个无花果哈。无花果现在也是正当季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有这个什么新疆啊甘肃那边的无花果已经陆续的运过来了。他们管它叫糖包子。确实是很甜。
0: 对，
1: 有这个绿色皮的还有紫色皮的。

0: 那口感呢，就是果肉是很绵密的，味道很甘甜，然后富含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还有膳食纤维。那秋天吃呢，口感是很特别的。
1: 对，其实吃新鲜的无花果，我觉得比无花果干要好吃很多。无花果干虽然它更甜，但是你吃新鲜的，就是它那个水分，它那个汁水特别特别的好吃。
0: 是的，这个现在有这个大个头的，还有这个小一点的，口感和味道是不一样，大家可以就是去都尝一尝，
1: 对，
0: 选择你喜欢的。
1: 大家不要多买，每次就这个东西它特别不好放，
0: 对，
1: 你稍微放两天你不吃它就坏掉了。
0: 现在有那种成盒包装的，也有就是你自己成斤称的，
1: 对，
0: 你感觉你今天或者是明天这两天你能吃几个你就买几个，
1: 对，就现吃现买哈。
0: 是的，
1: 还有呢，这个季节非常非常好吃的一种水果就是梨。各种的梨子现在都开始上市了哈。
0: 对，
1: 梨在这个季节真的是能有效的帮助大家润燥，然后呢它肉质很脆嫩，汁水充足，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清甜爽口。秋天这个时候就是天气干燥哈，日常我们吃一点或者是煮一点梨水都会感觉到滋润舒服。
0: 那天我真买了一个，因为我买的是秋月梨比较大，我就买了一个，第二天我吃我确实觉得很润，没有那么干，就是大家可以放在早晨的时候，你可以当一个早餐的水果去吃，因为它汁水很多，你吃完了感觉整天至少这一上午啊都是很润的状态。
1: 对，
0: 很舒服。
1: 或者是你如果上班的话，你可以如果能用养生壶煮一煮，你可以煮点梨水。
0: 对，你可以带茶饮，这一天你就感觉没有那么干燥了。
1: 对，帮助大家补充津液哈。
0: 那还有这个季节刚才跟大家说了要少吃瓜，但是有一种瓜可以吃，就是哈密瓜。
1: 对，
0: 夏天的时候其实还不是正当季的时候，过了立秋之后它是最甜最好吃的时候。它果肉很清甜，水分也非常的足，有这个维生素 C、 维生素，还有这个胡萝卜素。对，口感是很清爽的，非常适合秋天去吃。
1: 但是大家每次就是还是要适量啊，不要像我一样一次吃一整个。它对口腔黏膜就是不太友好，吃多了之后。
0: 是的，
1: 就是大家少量的吃，尝一尝。其实在秋季的这个时候，我觉得能吃的水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大家可以其实买水果我还是建议大家没事可以去早市逛一逛。早市真的是
0: 很新鲜，
1: 琳琅满目的水果，
0: 而且这个时候水果五颜六色的，很漂亮。
1: 对，其实每天早上我去逛，我有时候不买我也喜欢从那个卖水果的那两边去转一圈，
0: 赏心悦目，
1: 闻一闻这个瓜果香，特别的心情特别愉悦。
0: 是的，
1: 然后你一天早上心情好了，你这一整天你做什么事儿你会感觉都很顺利。
0: 大家可以试试。
1: 对，
0: 这个时候因为天气也舒服了，你早起去逛一逛，很舒适。
1: 的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还有一种苹果，还有一种这个水果哈，是我们秋天一定要吃的，那就是这个苹果了。
1: 是的，
0: 苹果在这个时候它是新鲜上市的哈，虽然说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吃苹果，但是这个季节的苹果呀无疑是最新鲜最可口的。而且呢它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膳食纤维和一些抗氧化的物质，脆甜好入口，日常呢给，其实如果是给小朋友加餐我觉得也特别的合适。
1: 对，如果大家平时在煎餐的时候你会感觉到饿，你就可以吃个苹果。
0: 对，
1: 因为现在苹果小小的这个橄榄果居多哈，有各种产地的橄榄果都不大，个头都不大，
0: 还有本地的，就是有一些就是菜农家里他会有那种果树，就在山上他自己种果树，那种小苹果每年这个时候你都能吃一阵儿。
1: 对，
0: 也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是的，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去选择这个品种哈。
0: 对，
1: 那除了苹果以外呢还有就是猕猴桃儿，猕猴桃现在也是非常大量的去上市了。大家都知道猕猴桃它酸甜开胃，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高的。
0: 对，
1: 还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还有多种的营养成分，是小朋友非常爱吃的。我今天在超市还发现有一些宝妈就会给小朋友买这个猕猴桃当辅食。
0: 对，其实而且还很方便，我觉得就有的小朋友可能你都不用给它榨成汁儿，或者是弄成糊糊了，你就拿那个小勺给它弄一勺就行，因为它非常软。
1: 对，然后
0: 小朋友刚有两颗牙可能就能吃了，
1: 你给它怼一怼它就可以了。
0: 对，
1: 作为日常的营养补充我觉得是非常不错的。
0: 总之呢我们秋季啊一定要尝尝鲜哈，就是这些秋季应季的水果我们还是不要错过。
1: 是的，
0: 那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回家吃饭到这里又要和您说再会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副审冯中宇，中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1: 不见不散。

0: 偏差，所以说在这儿呢，就是说有机会的话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让大家知道，其实胃肠镜的检查真的是不可替代啊。你可能是说你有条件，那一定要积极进行；如果没有条件，我们至少。至少在有症状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追求健康体检了，对吧？可能我没有症状，但是我到一定年龄我就体检，那因为有一些条件可能也限制。如果是没有这个条件的话，至少在你有症状，就是有一些不舒服，就像不要说像一彤你刚才说的哈，到底多重了，我再做个镜子，就是但凡有不舒服了，有这个不适的感觉的时候，就及时的做一次胃肠镜的检查，至少做一次啊，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1: 哎呀，听到专家这么说之后啊，真的是对这个整个体检有了全新的这个认识，对于这个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也有了一个全新的一个认识啊。很多时候啊，其实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其实一切都不那么重要，大家的那个传统的这个想法还真的别太把它当回事儿了，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要做什么让自己的身体健康，而不是说哎我这不好，这跟好意思不好意思没啥关系啊。我们第一个是要保护我们病人的这样的一个隐私
0: 会做得很好的，
1: 对，会做得很好。同时呢，我们是为了大家的这个健康，而且呢，在这个整个的这个医生的眼里哈，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哈，只是可能自己给自己的这个压力太大了哈。
0: 对，
1: 而且呢，现在整个的胃肠镜的这个检查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痛苦那么难受，不是这样的，其实是一个很舒适的，只要你配合好，一切都 OK 的哈。是这样。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那除了典型的烧心和反酸哈，胃食管反流病还特别会伪装，我们知道比如说慢性咳嗽这个咽部的异物感声音嘶哑等等哈，甚至呢还会有胸闷胸痛，那这些症状为什么和胃有关系哈？患者自己怎么判断是不是跑错了科室呢？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啊，这也是比较好的问题哈，临床工作中也是经常遇到的。其实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典型的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它除了典型的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之外，它还有一些其他的啊，消化道外的一些症状，就像刚才说的声音嘶哑啊，咽部异物感呐、咳嗽啊，有人出现哮喘呐、对吧？有人胸痛啊这些哈。其实他说跟胃有什么关系？其实没什么关系，它主要的原因是什么？是胃酸反上来啊，对吧？我们反到食管了，刺激食管可能会有这种胸痛的感觉，对吧？再往上反到咽部了，因为我刚才说了，咱们的胃酸其实是非常酸的，它在胃内，它胃黏膜自己有保护功能，所以说它不损伤胃黏膜。但是它如果反上来，反到食管，它就是损伤食管黏膜。那你再往上反到咽部了，它就刺激这个咽部的黏膜，对吧？它就会出现这种咽部异物感了，出现炎症啊、水肿啊，对吧？它这个刺激到咱们的这个声门了，它可能就会出现声音嘶哑了，对不对？然后它可能会有这个诱发这个过敏反应，出现哮喘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其实它这些症状它主要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胃酸反上来了，包括这胃酸里边有的时候它还有胆汁的成分，我们胆汁有一些反到胃里，可能跟胃一起跟胃液就一起反流上来了。所以说但是呢，你刚才说的这个症状到底怎么判断啊，到底是看是不是反流来的，那我们其实要有一个系统的诊疗的一个过程。你比如说他有的人就没有烧心反酸的这个症状，他首先就是觉得咽部异物感啊，每天都是觉得我这个嗓子这个地方就是有东西啊，咽也咽不下去，然后吃东西呢还不影响啊。那我们咽部异物感，首先我们因为它是就是以这个唯一的一个咽部异物感的这个症状，那我们首先第一个就诊的诊室应该是哪儿？你同
1: 耳鼻喉，
0: 对，你咽部异物感，首先呢要去的是耳鼻喉啊。那首先，那我们这个就是一个系统的诊疗过程是什么？我们首发症状，我们一定要去一个首发的一个科室。你比如说声音嘶哑，包括哮喘，那我们可能第一去的就是耳鼻喉啊，呼吸啊，对吧？那我们在耳鼻喉呼吸，我们检查完了，那我们耳鼻喉做了喉镜，做了相应的检查，发现并没有大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其实现在我们在门诊经常会接收到耳鼻喉这个打发过来的这样的一个患者哈，建议推荐过来。

0: 的患者，都是因为啥，就是这种情况，然后进行了他们专科的检查之后，并没有一个实质的疾病导致他这样的症状出现，那他们下一步那最高的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应该是反流来的啊，那这个时候那就到我们科，到我们科的话有一个系统的诊疗一个过程是什么，就像我刚才说的，肯定一个是明确检查，对吧，第一个一定是先进行检查，明确诊断之后，然后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它整个它诊疗的这个流程是这样的，就是首先要除外它首发症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疾病的原因啊，除外这些之后再考虑反流导致的，那我们呢系统的检查规范的治疗之后，如果是说他的症状就好了啊，比如说我们规范的按这个胃食管反流病治疗了八周的一个疗程，哎，他这个咽部异物感就没了，那这就是他反流来的。即使是说我们胃镜下没有一个明确的啊反流的症状，比如说食管黏膜的损伤，我们有一类反流就是食管黏膜是没有损伤的啊，即使是没有镜下的一个典型表现，那我们有症状，我们治疗之后它好转，那也是它肯定就是存在一个胃食管反流的一个情况。
1: 哦，是这样哈。
0: 对，
1: 好，那么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哈，如果说你有胃部的一些问题哈，有这个消化道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这个交流哈。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化道哈，我们的胃部和肠道它是一个空腔。
0: 对。
1: 空腔。那对于这 PET CT 就不是很敏感，只能通过我们的胃肠镜。
0: 就是、所有的影像，包括超声、CT、包括 PET CT，其实这些，而且我们这个空腔里边，它还不是完全空的，它会有食物啊，它会有粪便呢、那我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做这个影像扫描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肠腔内的这个粪块，它有的时候和这个息肉啊，比如它的长的东西啊，它是分不开的。我们曾经有患者是什么？其实我刚给他做完肠镜没多长时间，应肯定是不超过一年的时间哈。但是呢，他又做 CT， 因为别的情况哈，他做了个腹部 CT， 结果就说在肝区大概有一个两厘米的东西啊，肿物，他觉得是肿物啊，影像扫完了之后，结果呢？他不放心啊，其实正常来说这个一年之内时间他很难是说迅速的长个两厘米的这么一个病变，但是特别担心，所以说又做了一次肠镜，实际上什么也没有。啊，对，所以说就是说它不光是空的问题，空腔它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它这里边还有内容物，这样的话它的回声它有的时候在影像学不是太好分辨的啊，对，所以说这是导致它一个难诊断的一个原因，而且特别是还有一些早期的，你像这种大的啊，你比如说这个肿瘤，你比如胃里边已经长超过两个厘米了，或者结肠它都已经长环周了，都快堵死了，那这个时候做影像学检查它有的时候应该是能发现的，因为它已经很明显，但是对于一早期的，你就像我说的这个息肉啊，或者是早期的癌，因为早期的癌好多它都是比较扁平的，范围比较小的，这种的话你想通过影像学来确定它诊断发现都很难，太难了，所以说就是这个是胃肠镜检查来说，对于咱们胃肠道来说不可替代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明白了哈。所以说还是在这提醒大家哈，如果去体检的话啊，尤其是年龄超过40岁以上的这样的一些朋友，是不是最好是把这胃肠镜带着？可能您的年龄没到40岁以上，但是如果说您想看一看您的这个胃肠道的话，最好也把这个胃肠镜也做好哈。但是如果家里边有这个疾病史的，就应该注意了，是不是？比如家里这些亲属啊，有这些相关的问题啊。
0: 对，这个家族的这个家族的病史啊，这是很重要的一方面因素哈。所以说就其实现在大多数人来说都有这个意识了，因为好多找我做镜子检查的都说，哎呀，我有家族史，所以我每年必须做胃肠镜啊。他这个意识是特别好的。其实现在来说，随着这个咱们的宣传呢，随着可能身边人经历的这个事情，出现各式各样的这么一个病情的一个状态，其实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接受度还是比较高的。健康体检的话呢，其实现在咱们这个肠镜，它其实掌握在40岁啊，然后呢，胃镜呢掌握在45岁，大概是这个时间哈。就是说，建议是啥呢？大家到这个年纪了，即使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即使没有症状，至少做一次。我总跟他们说，我说你至少做一次，是吧？知道咱们这个整个胃肠道的一个状态，这个是很重要的。
1: 好，我们继续来进行节目哈。长期反酸不控制哈，最严重的后果是什么？为什么会发展成食管癌呢？那么从反酸到癌变，大概要经历哪些阶段啊？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其实这个过程，像我刚才说的，它这个反流，它其实就是胃酸呢和它胆汁啊。胰液它12肠液其实它有的时候会反到胃内嘛，然后和胃液它主要是胃酸嘛，它有的时候是单纯的胃酸胃液，有的时候是这个12肠液和这个胃液混在一起的，但是呢不管是说是单纯的还是混在一起的，它都是有刺激性的，这样我们反流上来

0: 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刚才说，其实你看胃酸在胃内它可以不损伤胃黏膜，是为什么？因为它胃黏膜有自己的保护功能啊，它有这种保护功能。但是食管，我们再往上反的时候，反到食管，它食管就没有这种抵抗强酸的这种保护功能，也有，但是它就不像胃那么强大了，对吧？所以你持续的这种胃酸反上来的话，它一定会损伤正常的这个食管黏膜啊。正常的食管黏膜你损伤之后，它可能就会出现刚才咱们说的肠化是什么？它细胞就会有变异，对吧？刺激之后，它的细胞就不正常了，它总不正常，总不正常，越来越不正常，它就会慢慢的就变成最坏的一个情况呢，最终走向的就是一个食管癌，对吧？是这样的一个刺激。但是它这个过程其实它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你说分几个阶段，它其实也没有说的分几个阶段，你只从炎症到这个异型增生，然后最终到癌啊，就是其实你癌是什么，就是它的异性增生太重啊，就已经变异到非常严重的程度，其实就是癌了嘛。它就是经历这样的一个不断的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其实这个过程它会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啊。其实很多疾病它都是很漫长的。你比如说我们说现在结直肠癌啊，结直肠癌它现在80%-90%都是良腺瘤性息肉变来的。那这个变化的过程它其实就需要很长的时间啊，它5年、10年，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它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确实是有一小部分是什么，一小部分它的这个病变长出来就是癌，它起始它就是癌，这个它就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演变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说的是啥，刚才说的这个反流导致的最终的食管癌，对吧？它这个一定是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这里边我们不除外是什么，它有的人直接这个发病的起始，它这个地方就是细胞变异，就是长出来就是癌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不能单纯用时间和阶段来衡量这个问题哈。所以我们就说最最重要的就是说做一次检查，对吧？对病情有了解，然后系统的治疗。因为我们如果是单纯说考虑就是反流导致的这种最终得食管癌的这个情况的话呢，那我们首先啊有检查，有规范的治疗，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啊，规范的内镜的随访，对吧？我们盯住它啊。首先我们规范治疗之后，我们看它这个炎症到底好没好啊，对吧？它只要是说这个地方虽然有反流，但是我们把它的食管的黏膜愈合得很好，都是正常黏膜，那它就不会得癌。为什么呀？它是一个正常黏膜，它怎么是癌，对不对？只有是说它这个黏膜不正常的时候，它才会逐渐变成癌，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规范治疗之后，做镜子一看黏膜都很正常，那它基本上就不太可能得癌了，对吧？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这个治疗的效果不好，它会有这个黏膜的损伤存在，那我们定期的检查，我们监测它这个变化的一个状态，我们取病理评估它的这个异型的一个程度，对吧？这样对于我们的及时处理和后续的治疗都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说其实整个这个不对于胃肠道疾病来说哈，治疗是很重要的，但是真真的就是这种胃肠镜的检查和随访，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问题，它真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有的人说，哎，我用完药之后确实这个症状就没有了啊，我就觉得没事了，我就可以不检查了，但实际上真是这样吗？也不是的。我刚才说了，有一些人他真的就没有症状，但是他的食管黏膜损伤是存在的啊。所以说这个他定期的随访，我们可以早发现，即使有异常我们就是控制不住了，他的反流就是很重，然后呢我就是控制不住，这个黏膜就是有损伤，那我们及时的检查也可以发现，及时的这个发现这种不好的情况，及时处理，你也不需要有更大的一个损伤。
1: 碳十四吹气数值600啊，吃什么药呢？
0: 好，这个数值哈，这个600吧，它确实是得看它的参考值哈。你应该跟我说是阳性还是阴性，因为这个参考值不一样啊。有的它这个吹气的这个参考值是1000的啊，如果它参考值是1000，那可能你600是阴性的，那就不需要根除了，对吧？但是说在我们中心，我们的参考值是50啊，那50的话，那它600就肯定是有这个菌的感染啊。我们目前来说呢，幽门螺杆菌感染的一个根除方案来说，还是首选的是一个4联的一个疗法啊，4联疗法，也就是说一种栀子泵抑制剂，就是我们所谓的抑酸药，最常用的这个就是拉唑这类的药哈。然后呢，再加上一种 B 剂啊，这个再加上两种抗生素，那这两种抗生素的选择就大有学问了哈。它是有很多种可以选择的，那我们呢，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你的耐药 药情况啊，平时这个药物过敏的情况啊，平时用药的习惯呢、啊、这些，来给你选择适合你的。那适合你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你来说可能耐药率比较低的，
1: 嗯
0: 啊，首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进行根除。就是说现在初始的还是说首选的吧，还是四联一个疗法。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在这个指南也在推二联疗法。二联疗法它其实就是说叶酸药加上一个阿莫西林啊，它是一个大剂量的一个二联疗法。它的这个研究来看呢，它其实根除的效果其实跟四联是相当的啊。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就吃药比较少嘛，对吧？我们四联是需要吃四种药的，那么二联只需要吃两种药，对不对？但是呢，它因为它是两种药，它需要大剂量，也就是每天服用的次数要多啊，然后用药量会大啊，这是就是说二联和四联的一个选择，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这个东西呢，不建议大家自己在家就随便吃哈、啊。我在门诊总能碰到这样的患者，说的啊，那个或者是当地医生，或者是自己，他觉得这哎，照完镜子之后，他说这样一个情况，我就觉得我有菌，然后我就开始吃药了。啊，我问你吃了什么药，他一种两种三种，有的时候吃两种，有的时候吃三种啊，有或者缺那个或者少那个，它不是一个规范的治疗，这个是绝对不行的哈。就建议大家如果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一定到医院啊，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规范的按疗程的用药。为什么？就这种不规范的啊，那个不按疗程的用药，它会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导致耐药啊，
1: 耐药
0: 啊，对呀、
1: 啊，
0: 你还刺激他了、
1: 嗯，
0: 然后呢，你还没给他杀死，他反而对这个药他有抵抗力了、
1: 嗯、
0: 啊，你再吃这个药他就不好使了。所以说，这个对于幽门螺杆菌的根除，这个规律的规范的用药是非常重要的啊、
1: 嗯，
0: 一定要按照医生的这个指导来进行。
1: 好，咱们医院有没有心肺科室啊？有的是不是？
0: 心肺科室。
1: 心肺科是
0: 心内科和
1: 呼
0: 吸
1: 科
0: 吗？对，它是联合的吗？联合科室没有啊，就心内科和呼吸科。
1: 他问的是不是中医啊？咱们医院是西医院哈、
0: 啊，
1: 有这个心内科哈、啊，有呼吸科。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可以来挂一个哈、啊，也希望您能帮到您吧。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啊，说魏老师啊，我总是早起的时候恶心啊，问咋办？
0: 恶心吧，其实原因真的是太多了哈、
1: 嗯、
0: 我们在临床中其实恶心呕吐的患者我们是需要高度重视的。 其实有很多都能导致这个恶心，尤其是带着呕吐，要单纯的恶心还好一些哈、
1: 嗯、
0: 单纯的恶心呢，我们首先还是说从咱们消化系统来说哈，首先还是考虑一个消化系统方面的话，它首先是消化功能的问题、
1: 嗯、
0: 啊，对，消化功能的问题。但是我们恶心可以什么？可以胃病有啊、
1: 嗯、
0: 我们可以肝胆的疾病有、
1: 嗯、
0: 我们可以胰腺的疾病有，那我们可以糖尿病有，我们肾病也可以有，有的时候这个你如果带着呕吐的话，我们神经系统头部的病变也可以有，对吧？它是特别复杂的。但是对于恶心的话呢，单纯的恶心，我觉得哈，如果你没做过胃镜的话，一定要做一个胃镜、
1: 嗯、
0: 然后做一个腹部的彩超，看一下肝胆脾胰腺啊，这些都是导致恶心非常直接的也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所以说呢，我们首先还是要一个检查，检查如果是除外，这种有明确的器质性病变啊，你比如说有肝功损伤了，或者是特别重的胃炎呢、溃疡啊这些，或者是有反流啊，除外这些特别严重的器质性病变，那我们其实在临床上很常见的，确实有很大部分的患者是一个功能性的，就是他的消化功能不好，然后他的胃肠动力不好导致恶心。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药物调整了，对吧？我们增加你的消化功能啊，给你一些消化酶呀、啊，增加你的胃肠道蠕动功能，给一些动力的药物啊，啊，针对你的这个胃里边炎症用一些这个相应的这个抑制炎症的药物或者是中成药这些啊。所以说，首先其实恶心，你最主要还是要查明原因啊，这是最主要的。查明原因之后呢，再进行一个对症的一个治疗。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怎么预防反流啊？饭后多少小时不能平躺，还是可以坐下呢？
0: 其实预防反流吧，咱们之前也是这个反复强调很多次哈。首先，其实第一个，现在来说，就是大家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了，其实肥胖的人、超重的人还是比较多的，对吧？就对于这个超重的啊，那一定是降降体重，这是很重要的啊。然后第二个就是饮食习惯来说，特别是男生哈，喝酒、抽烟。抽烟饮酒，然后吃总是这种特别高脂的、高盐的啊、油腻的，比如说烧烤啊，就这类的哈，总吃的这个呢，他饮食习惯这是一方面哈。另外一个就是说你的饮食习惯吃得过饱，我刚才也说了，吃得过饱这是一定是不建议的，对吧？然后第三个就是说像他说的这个吃完之后他的这个活动 啊，你说的你要是说吃完就坐着躺着它一定是不好的，但是你说的这个多长时间合适呢，基本上咱们需要这个，你要是等着胃排空之后你再坐着躺着那时间太长了啊，一般可能2到4小时开始排空哈，那你这时间太长，你怎么的也得半个小时以后吧，是吧，这个呢溜达溜达。再有就是说刚才说的睡前的这个进食啊，睡前的进食其实对于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中年的男性来说比较常见哈，晚上总有局子呀，对吧，啊，吃完了喝完了一整10点多钟才回家，那你都你不可能我说我再消化2个小时我再睡觉，这个是不太现实的，所以说那这种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他一定要杜绝啊，杜绝这个情况。其实你看其实很多人今天我还有患者给我反馈啊，他说喝完酒之后就反酸啊，这很明显，所以说这个饮食和这个生活习惯的这个控制是很重要的哈。如果你这些做好了之后，这个症状大多数来说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缓解，再配合上药物治疗啊，规范的一个按疗程的一个药物治疗，它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但是确确实实有一部分在咱们最开始的说的就是什么，它的这个贲门确实是太松了。我们有一个病叫食管裂孔疝啊，就是它的这个食管这个隔肌的裂孔它比较宽啊，这样的话导致它的这个贲门口就闭不严，那这种结构的异常导致的这种反流可能就很难说根治，就因为你病因不去除它很难就完全的解决这个问题。但实际上即使是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通过这些规律的这个饮食啊生活习惯的一个调整啊，它也是有好处的啊。但是对于这种啊食管裂孔疝如果比较重的啊，那其实后期如果彻底想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到外科进行一个手术的治疗。
1: 手术的方式还是可以改变这个情况，
0: 这个是针对这个就是说咱们这个口啊食管裂孔特别松的这个患者，存在疝的这个患者，它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
1: 嗯，昨天这位朋友哈说食管反流啊会引起前胸壶疼痛吗？
0: 前胸壶
1: 是什么位置？是不是就前胸的疼痛啊？
0: 可以有的，反流是可以有的，因为我们可能是说传统的想法是什么？我这个反流会通过
1: 前胸骨
0: 啊，前胸骨吧？对对，那不就正好是吗？因为我们传统的想法就是它这个往上反流的时候，一定是通过食道往上反，对吧？那它首先的有反应的应该是食道的这一条线啊，但是实际上它有人也会出现胸部两侧的一种放射性的一个胸痛的一个感觉，因为它这神经是可以传导的嘛。
1: 是的
0: 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怎样能请魏主任来做这个胃镜呢？能帮助联系一下吗？就可以挂号哈。您的出诊时间是每周三上午，每周五下午哈。
0: 嗯。
1: 具体可以关注咱们吉大二院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一个提前预约就可以哈。
0: 啊。
1: 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胃肠糜烂什么程度分几级？吃奥美拉唑和铝镁片多长时间啊？
0: 这个问题问的挺专业的哈。其实这个胃食管反流病啊，在我们镜下的表现来说，我们叫反流性食管炎，它其实分五级的啊。一级的话，它就是没有黏膜的损伤啊，它就虽然有反流，但是并没有导致食管黏膜的损伤，它食管黏膜是完整的，是完好的啊。它但是可能会有一个轻微的炎症的表现哈。这个就是说第一档，然后剩下四档就是 A、B、C、D 四档。A、B、C、D 四档是按什么分的呢？是按照这个啊黏膜食管黏膜的损伤程度来分的啊。那 A 级的话呢，我们其实它这种反流导致食管黏膜损伤都会是一个纵型的啊黏膜的损伤糜烂啊，纵型的糜烂。我们以单根这个糜烂超过5毫米的话，它就是说5毫米之内就 A 级啊，超过5毫米是 B 级啊，这个就是 A、B 的分级。那还剩下 C 是怎么分的呢？C 的话就不光是单纯有这种单根的这种纵型的糜烂了，它会糜烂之间有融合，但是这个融合呢，它不超过全周的3/4，那这个就是 C 级。如果这个融合超过3/4周，这个就是 D 级哈，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反流性食管炎内镜下的一个分级。至于说你说这个用药的疗程，刚才我不说吗？它这个是8到12周，它的疗程规范化疗程就是8到12周。那这个呢，就可以根据它的这个内镜下的表现的分级来决定它的这个疗程的长短。实际上，其实有的人对每个人其实对药物的反应还不一样，而且它这个。 吃的这个药物，刚才说的奥美拉唑和这个铝碳酸镁是吧，其实我们是建议家用这个黏膜保护剂啊，再家用动力药啊，这样综合，因为它反流就是它还是动力药弱，它所以才容易往上反。如果我们给它加上动力药之后呢，让它这个胃酸呢，这个十二糖液呀，尽量是往下走，不往上反，它是可以辅助治疗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哈。那它疗程的话，就是根据它这个病情轻重的话，8到12周来决定，还得结合它的一个症状。你比如说，它虽然吃了12周，但是它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还是很重，这个时候有的患者就会问怎么办？其实我对这个问题有的之前我也很纠结。你说做胃镜吧，确实刚刚你说3个月啊，做胃镜正常来说其实是不是太有必要性的。但是呢，你不做胃镜呢，他现在这个症状到底食管黏膜的损伤愈合了还是没愈合？你这个如果不做镜子，真的是不能发现。所以说，其实对于轻的，你比如说 A、B 级的这种反流的话呢，其实我就不太，这种情况的话呢，可能我就不太建议他复查胃镜了啊。但是对于 C、D 级的这样的一个反流的话，那我一定是他建议他做一个胃镜检查。而且我现在对于这种重的这个反流性食管炎的患者，我在给他用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清楚，我说你用3个月药，一定要复查一下胃镜。啊，决定什么？决定你这个药还是继续用，还是说就可以停了？那我们做胃镜一看，哎，黏膜愈合的非常好，这种黏膜的损伤都没有了，那我们就可以停药了。如果是说，它不是说咱们疗程也是一个经验性的，对吧？是我们之前有很多的研究制定了这样的一个疗程，但是它不绝对，它可能有的人吃3个月就是没好，那我们做镜子进去一看，它的糜烂呢还是比较重的，还没有完全愈合，那我们就需要继续用药，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就觉得这个用药来说，按照这个经验性的，按照这个指南或者是共识来进行一个用药疗程的，是一个常规的。但是对于病情比较重的，我觉得这种 CD 级的反流，我是建议用到这个疗程药之后复查一个胃镜。因为我们也知道，其实胃镜它做起来比较简单，像一通说的，不像肠镜还得喝新药，对吧？它只要空腹就 OK 了，对吧？现在做无痛的呢，它也不难受啊，所以说呢，还是建议复查一个胃镜，根据它的情况。有的人曾经给我反馈说，我吃了1年的奥美拉唑，然后我这反流就好了，对吧？所以他每个人其实反应不一样。这样的话呢，其实我是建议哈，轻的 A、B 级的呢，就是包括第一档没有黏膜损伤的，我们可以把这个指征放宽松一些，我们按照症状啊，按照这个经验性的疗程来治疗就 OK。但是对于 CD 级的这种反流性食管炎哈，我建议大家就是按照疗程用完药之后，一定复查一个胃镜看一下。
1: 是这样哈。刚刚专家说到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一定要空腹哈。我就想起来好多年以前，我一个朋友去做的胃镜，然后他第一天吃的是火锅啊，然后呢去做胃镜的时候就说，哎，你这胃壁很光滑，没啥事儿，但中间有个什么东西看不清，然后问他吃啥了，他说我吃火锅，他说那好像是块牛肉。就是第一天比较空腹，然后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吃一些易消化的东西哈。
0: 对对对，
1: 这个很重要啊。
0: 对对。

0: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啊，说你好医生，我是反复的吃点土豆丝儿卡到这个胃口了，不知道是不是胃喷门有问题哈。
1: 这个可能是，这个还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它其实这是一种感觉，但实际上这个感觉它准不准呢？有的人可能就觉得卡在那儿，它实际上下去了。如果是说特别严重的话，它真卡在这儿呢，最终它下不去，有的人是需要吐出来的。如果真是出现吐出来食物这个情况，那说明它的这个贲门它一定是有问题，这个东西是一定是没下去的啊。或者是说它贲门特别松，虽然在胃内，但是它也吐出来了啊。这个，那我们对于贲门功能的这个怎么排除它？就是说我是怀疑，可能觉得我这总是噎在这儿，我就觉得我的贲门有问题，那下一步怎么办呢？那我告诉您呢，就是说一个肯定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做胃镜，对吧？做胃镜它最主要的是啥？看像刚才咱们说的，它能看你这个贲门松紧，它也是能看的，对吧？另外一个，它的黏膜有没有问题，它长没长东西，它是说真的是就是很紧不松开啊，导致你这东西堵在这儿了，还是说这个地方长了一个大的东西把管腔堵死了啊，这东西下不去了，对吧？那这个只能是通过胃镜来看，对吧？所以说我们第一个肯定要做一个胃镜检查的。那第二个，有的时候我们做完胃镜检查之后呢，并没有一个特殊的发现啊，食管也很光滑，它的蠕动也很好，贲门吧可能是稍有紧，但是说它也不至于说我镜子过不去啊，或者镜径阻力特别大呀，并没有这种情况一个存在。那下一步我还是可能不除外，我考虑我的贲门有问题，我们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上消化道的造影。它有的时候确实是一个功能性的，那我们做一个上消化道造影呢，我们就能看见这个食管的收缩蠕动的情况和舒张的情况。这种的话呢，我们就能一个结合胃镜两个结合起来，一个呢除外器质性病变，一个呢是明确一个功能性的一个改变，这样的话就能明确你的贲门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你查完之后，可能虽然你感觉，有的人可能是感觉我噎在这儿了，但实际上它其实你整个蠕动啊舒张啊它都是很好的，那其实它也下去，而且你也没从来没吐过，那就说明它最终还是下去了嘛，对不对？
0: 是的
1: 啊，对，这样的话呢它是一个就能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嘛。其实说到这儿呢，其实我们可能我还想提到的一个疾病就是一个贲门失实患啊。刚才一彤介绍的时候也说到这个贲门失实患症的一个治疗，内镜下有一个叫破木手术啊，内镜下肌切开术。那我们这个贲门失实患呢，其实在我们东北来说发病率其实相对是低的啊，它发病率并不高，但是它主要是什么？就像刚才说的，食管和胃连接口的这个贲门它松弛出现了问题，它持续的一个收缩状态，导致呢你这个食物啊它就下不去啊。一开始的时候它可能还是间歇性的这种痉挛哈，收缩啊，它有一阵儿可能还能松开，它还能下去哈。但是随着疾病的进展呢，它这个病情会越来越重，持续的它这个肌肉，因为它刺激会肌肉会越来越厚啊，它这个肌张力就收得越来越紧，后期呢导致可能水都吃不进去了。那我们其实在这个临床上就诊的时候，很多这种贲门失实患的患者他会表现比较瘦啊，特别是病史比较长的，因为他总是吃不进去东西哈，导致的这个情况。那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我们对于贲门失实患症的来说，我们首先做镜子啊，做造影啊，做侧压呀，这些来明确诊断之后，治疗来说，我们镜下现在这个破木手术是非常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哈，现在主打的主流的主选的首选的一个治疗方式，就是我们内镜下的一个肌切开术破木手术啊，特别微创，效果特别好啊，在这儿就像是插播一个广告吧。对，想到了这个贲门失实患症，跟大家科普一下啊。
0: 好，
1: 对，
0: 那么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您正在收看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哈，我是主持人一同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专家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院胃肠内科及消化内镜中心副主任魏丽娟教授做客哈，他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技术啊，很多很多的这个钱，有很多很多的好的一些办法能够帮助大家解决消化道及胃肠道的一些问题，我其他的就不说了，我只说一个成功完成省内首例哈胃内镜下取胆保胆取食术，填补了省内这一技术的领域的这个空白，我只说这一句，其他的就不说了哈，其他还有很多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的话呢，可以抓紧时间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哈。提醒大家一定要把您的问题打到我们的这个公屏上，不要刷屏，我们会按照顺序来进行回复，回答过的类似的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保留了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我们继续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其实在这里边我们是不能说多少钱的，为什么呢？因为您的具体情况具体看是吧，给您一个准确的数字，这个也不太好说。
1: 对，
0: 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门诊做胃肠镜无痛的得需要多少钱？

0: 这个得具体情况具体看吧，
1: 嗯，
0: 是吧？
1: 有啊，对，有基础、啊、有基础的检查费用啊。然后呢，如果在这个基础在检查的基础上，比如说，其实现在这个息肉啊，胃肠道的息肉是很高发的。
0: 是的。
1: 一般的小的息肉呢，如果你同意的话呢，我们在检查的过程中就给您做了
0: 做掉了
1: 这个息肉的治疗哈。
0: 是的。
1: 那这个它会加收治疗费用，但现在其实我们收费啊，其实，医保在各种的这个规定哈。
0: 嗯。
1: 其实原来的话，我们是检查是检查费，然后治疗息肉有治疗的费用，它是同时收叠加收取的哈、
0: 嗯。
1: 但现在其实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这个科普一下哈、
0: 嗯，
1: 我们现在其实如果在你做胃肠镜检查的同时进行了息肉治疗的话，你的检查费是不收的。啊，所以说只收治疗费用 了。所以说现在大家呢，其实有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约胃肠镜的时候，他就想，哎，有息肉我不做了，因为可能是这笔费用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但实际上想跟大家说的，你这一次解决，你其实相当于省钱了。
0: 对
1: 啊，对，你因为你把检查费省了、
0: 嗯。
1: 如果你这次单纯做了检查，你下次有息肉，你能不治疗吗？我觉得很少有人有这么强大的心理哈。就是说，即使这个息肉比较小啊，但是你做完检查之后发现息肉了，你没有治疗，大多数人回去心里都会有负担，他会反复的想这个事儿，所以最终你还是要选择进行一个息肉的切除，对吧？那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啊花了一次检查费，又花了一次治疗费。你要是同时一次解决的话，你其实相当于省去了检查费用。
0: 对，我们也所以说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呢，咱随时到医院来请专家给您看一看，然后呢，跟您商量一下，制定一个属于您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方案哈，是这样的哈。你看这位朋友问到了，说什么样需要做胃肠镜，什么样的症状？其实专家也说到了，不应该以症状来论，
1: 对
0: 啊。您觉得您体检了，然后我就想做胃肠镜，那就做呗。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这是正常体检。
0: 嗯、
1: 然后呢，其实现在就是胃肠道，其实症状还是比较常见，但肠道吧可能不太常见啊。
0: 嗯嗯、
1: 但胃的话，你其实你比如说它还会有一些，你说消化不良啊、胀啊、疼啊、这种恶心呢，像这种说的这个啊打嗝啊、这些其实是症状，好多时候是有的。
0: 嗯、
1: 就是但凡你比如说排便来说，肠道的话可能主要体现在排便啊，排便的话有的人。就是不规律啊，总是不成形啊、或者是说有的时候成形，有时候不成形啊，或者是排便次数多呀，或者是排便次数少、就是但凡有这些情况的话呢，都建议进行一个胃肠镜的检查。就是健康体检，你可以毫无症状的达到一定年龄进行检查。那对于有症状的，就不管你这个症状轻重啊，影没影响你正常的生活，但是可能有的人觉得，哎，是有一点不舒服，但是我不觉得咋地。那即使是这种情况的话，也建议大家查一下，至少就像我说，至少查一次啊，
0: 查一次，
1: 至少查一次，
0: 对，查一次再具体看一看，没事不就更好了，
1: 对，
0: 是不是？好，
1: 对，
0: 我们今天要争取把最好的状态展现给大家哈，虽然感冒，但控制的还行。好，
1: 不错
0: 啊。我们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魏主任你好，我一月份在您那里做的胃低频滑肌瘤手术啊，是胃低频滑肌瘤手术，吃了2个月奥美拉唑和这个康复新液，现在就是胃酸，还需要吃什么药可以呢？”
1: 偏滑肌瘤内镜下切除的话，如果用了2个月的药，基本上这个创面应该愈合好了、现在你胃酸的情况的话，可能还是说胃里面有一些炎症啊，这个胃酸分泌的相对多，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建议其实胃酸来说最好的就像他说的奥美拉唑，效果最好的一定还是奥美拉唑、但是他已经吃了2个月的奥美拉唑，就不建议再继续吃奥美拉唑了、因为奥美拉唑我们吃多了，它会导致可能会出现萎缩的一个情况，因为它是抑制胃酸分泌的嘛，导致你的腺体会萎缩。另外一个，有些人吃奥美拉唑吃多了之后，它会出现这种胃底腺息肉，出现这个情况。所以现在呢，因为你已经吃2个月了，你创面肯定愈合好了。这个首先你的情绪心理你要调整，你要告诉自己你的创面好了。现在的不舒服跟这个手术创面没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建议用一些比较温和的药物，你比如说胃酸中成药啊，中成药和黏膜保护剂。如果你的酸特别明显呢，可以尝试用这种啊铝碳酸镁，就中和胃酸的啊，也可以用一些啊，就是相对来说用温和一点的吧。
0: 温和一点的哈，好，
1: 对对。
0: 哎呀，说到这个体检，我们好像也马上要体检了，这时候应该把这胃肠镜加进去啊，
1: 应该的，
0: 加进去哈，
1: 很有必要。
0: 对，所以说今天虽然说我们请到的是我们来自省内哈非常著名，甚至在国内也非常著名的这个胃肠镜效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魏老师来给我们交流这个问题，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大家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往心里去哈，就是我们说的再多，我们提醒的再多，您自己得当回事儿，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如果您自己不当回事儿的话，你说我们苦口婆心的在这劝啥呢？是吧？
1: 对。
0: 有句话。不是这么说吗？说自己是自己的第一健康责任人呐、那你不当回事的话，我们说的唾沫横飞的话，你肯定也不往心里去。
1: 对，
0: 等到以后真正出现问题的话，就非常遗憾哈。
1: 对，是的。
0: 魏老师刚刚说到的他的2个同学的这个情况，同学家属的这个情况，其实我们真。

0: 那就觉得挺惋惜，
1: 哎，
0: 本来是可以避免，
1: 对，
0: 但是呢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没太当回事出现了这样的一系列问题，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引以为戒啊。咱再往下来来看这位朋友说，说您好，食管裂孔疝可以治疗吗？这个就得手术了吧。
1: 食管裂孔疝要是说最终根本的解决问题的话，还是要做手术的，但是手术它是有指征的，它需要到外科进行一个精准的评估，
0: 精准评估，评估之后哈，
1: 对
0: 能不能做，该怎么做啊，
1: 对，这个是外科医生来给一个
0: 好
1: 这个标准的治疗指导。
0: 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肋下酸疼需要做胃镜吗？
1: 肋下酸疼的话，它看是两侧还是单侧啊？其实我们肋下的话，这个地方我们其实，我们可能是说看病复杂啊，但实际上呢，想说简单它也简单。为什么？你比如说它肋下酸痛，那我们就看它其实肋下有什么器官，对吧？这块都长了什么，对吧？那我们左肋的话，左肋下的话有什么？有胃、有肠、有胰腺、有脾，再往下有肾脏，对吧？这个是它所在的器官。那我右侧的肋下有什么？有胃、有肠、有肝、有胆，对吧？然后再往下也是肾脏。所以说我们需要查什么，那就是根据你在这个位置有什么，对不对？你像这个肋下酸痛的话，首先我们请你最简单的，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腹部的彩超吧，
0: 腹部彩超，
1: 对吧？看看我们的肝呐、胆呐、胰腺呐、脾呀，对，往下肾脏啊看一看，对不对？那除外，这个做完之后，大多数其实有的人说，哎，做完之后腹部彩超没发现问题，那下来查什么？查胃肠了，
0: 胃肠，
1: 对吧？因为这个地方还有胃肠，对不对？如果是说这个胃肠查完了也没事，临床上其实也是很常见的哈。查完就是这个就是肋下不舒服，还有就是左上腹和左下腹就是不舒服的人，或者是隐痛的人特别多。他其实这个事儿其实是可以值得一研究的，但是呢，这些人是什么呢？好多真的是做完检查之后并没有阳性的发现。你比如说做了腹部彩超，做了胃肠镜都没。没事，没有大的问题，但是他就是有这个酸痛的感觉。那这个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有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说到疼痛科，因为咱们院是有疼痛科的，
0: 是的，
1: 我觉得他可以到疼痛科啊，然后呢到康复科，疼痛科、康复科，然后他可以有的时候真的是神经来源的，或者是说他一些功能性的。你像左下腹痛、隐痛，我觉得有一些人就是因为什么，他的乙状结肠。乙状结肠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是比较冗长的，而且它是游离的，就是它不像别的地方肠都是有这个心膜固定在那儿的，它是比较游离的，然后还是比较长的，那它可能就是说这个形态总是在改变的话，就会有这种你比如说撑着啊，对吧，导致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所以说它有一些确实不是器质性疾病引起的这些呢，那后期其实我是很多在我这儿这种患者的话，我是建议他到康复科和疼痛科去就诊看一下。
0: 哦，是这样哈。刚刚专家在说这个肋下部的这问题的时候，我怎么感觉有点是原始有力量的，
1: 是这样的。
0: 就是我们提醒大家哈，有问题的话呢，咱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哈，别蹭、别拖和别靠，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魏主任，父亲做完食管癌手术后反流，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1: 哎呀，这个说实话啊，真是没啥太好的办法，
0: 没啥办法
1: 啊，没啥太好的办法，就是用药吧啊，因为他是这种手术之后，他这个大概率来说应该是食管下段啊，他食管下段手术之后，他食管和胃会有一个重新的吻合，或者是他有的人会需要把这个胃提上来一部分，把胃变窄，然后跟食管提到胸腔，然后跟食管吻合上，那这种呢，它是结构啊，因为你手术结构改变导致的这种反流，就像我说的，如果你是食管裂孔疝这种反流的话，你不解决疝的问题，你这反流很难控制的，对吧？所以你这种手术结构导致的这种结构改变，你也没办法再给它恢复到原貌了，它的功能也不可能恢复到跟正常的这种贲门的功能一样了，所以你没有太好的办法，就只能用药
0: 啊，
1: 就是用药，对吧？
0: 好，来看这个朋友，
1: 然后健康的这个生活和饮食习惯注意一些吧，综合来控制，
0: 来看这位朋友啊，魏主任，我做胃手术了，为什么还有幽门螺旋菌呢？幽门螺旋杆菌应该是这个意思哈。
1: 幽门，那你这个胃手术，你得看你是全胃切呀，还是部分切呀，对吧？你要是全胃切了的话，说实话，其实不太容易有了啊。你要是说部分切，那但凡有胃这个黏膜在，它就有可能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定植。
0: 今天虽然说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微食管反流病的相关知识科普啊，但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啊，你就随便问就行了哈，直接问不倒啊。有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告诉我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和名医进行一个交流哈，因为时间非常的宝贵啊。我们在去医院的时候，看着反酸烧心呐、医生通常会建议做哪些检查？胃镜在这个病里主要看什么哈？和普通人做这个胃镜筛查，癌症的这个目的又有什么不同呢？
1: 这个很好的问题哈，就是我这反酸烧心为什么要做胃镜？是不是就这个意思？
0: 是的。

0: 其实在前面我已经提过了哈，你做胃镜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说明确你这个反酸烧心啊，它是不是反流啊，对吧？这是一个反流的话呢，那我们确定它是不是反流，其实镜下最直接的征象是什么？
1: 嗯，
0: 是食管黏膜的损伤，这个我们就叫反流性食管炎嘛，对吧？它这个就是说镜下做胃镜，首先是能明确它这个黏膜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损伤，就像你说的是筛查早癌一样的，你做胃镜筛查早癌不也是发现黏膜的异常吗？对吧？那我们有反酸烧心，大概率来说它是有反流存在的，那我们做胃镜也是看食管黏膜的一个状态有没有损伤，损伤到什么程度，对吧？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刚才我说了，它可以看这个贲门的一个状态，你这个贲门松不松，有没有食管裂孔疝的一个存在，对吧？它这是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另外一个，其实我们反流的话还要看一看它有没有一个胆汁的反流，对吧？那我们有胆汁反流的话，我们镜下看它反流上来的不光有这个胃液，还有十二肠液，它和单纯的胃液其实成分还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说这个反就是，而且来说哈，这个反酸烧心的症状不是反流胃食管反流病特有的啊，你可能虽然是反酸烧心，但实际上它胃里也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这胃镜是必须要做的。
1: 那很多人说哈，反酸烧心是因为胃酸太多了，是不是这样呢？也有说法讲反流和食管裂孔疝有关，这又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胃镜下能不能发现呢？
0: 其实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像的哈，其实，就是它胃酸分泌的多哈，实际上其实我们的胃是持续在分泌胃酸的，尤其你进食之后，它需要通过胃酸来消化的，对吧？它胃它就是应该分泌胃酸的啊。至于你说分泌的多少，它是其实是说身体自我有一个调节，你需要的时候，你比如进食之后它就分泌的多了，你可能不进食它可能就分泌的少一些，这个量的多少说实话是很难的量化的，不是说你有反流它就说明你这个酸分泌的多，如果你酸分泌的多它都有往下走了，进入肠道了啊，往远端走了，它也不会反上来，不会有反流，对不对？它即使是分泌的少，但是它就不往下走，它就往上反，它也会有反流，对不对？所以说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啊，对吧？然后这个食管裂孔疝的问题，我就说它食管裂孔疝刚才不说吗？为什么是食管裂孔疝？其实我们食管啊，通过我们这个胸腔和腹腔是通过膈肌分开的，对吧？我们这个应该大家应该大概率都知道哈，就是胸腔腹腔不是通的，它是有一层膜隔开的。那我们这食管啊，但是食管得下去跟胃连接往下走啊，对吧？那我们这个膜中间就有一个孔，这个孔呢就是食管通过这块往下走跟胃连接的，对吧？那这个孔必须得有的。那食管裂孔疝是啥？就是这个孔太大了，太大了之后它太松了，那我们有一部分胃，就正常来说我们的食管是在胸腔，胃在腹腔，通过这个膜隔开的，对吧？但是你这个因为这口太松了，它有一部分胃它可能就通过这口进到胸腔了，这个就是一个食管裂孔疝，对吧？那这个疝的话，它就首先呢最主要的是什么呀？不就这口松吗？你口松了它胃酸不就反吗？这个就是导致反流很重要的原因呢，对吧？你刚才说的呢，这个胃镜下能不能发现？其实胃镜下是能够发现这个食管裂孔松的一个状态的啊，但是实际上对于食管裂孔疝的一个标准的准确的一个诊断，还需要结合其他的一些检查，比如造影了、CT 了这些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73岁了还可以做胃镜吗？心脏不太好啊。
0: 73岁这个年龄来说一定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曾经90多也有做的啊，胃肠镜也可以做的，主要是看你的这个身体状态，像他说的心脏不太好，那就不好到什么程度，这个呢我们需要进行一个评估。其实我们现在无痛的胃肠镜来说，我们掌握的标准基本是什么？只要它能麻醉，我们的胃肠镜就能操作，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说呢，你的心肺功能啊，心脑血管的一个情况来导致来影响你能不能进行一个麻醉，但凡我们麻醉评估你的身体状态允许麻醉，那我们胃肠镜就是可以做的。
1: 好，这没问题哈，要评估一下，不是说您说的行不行，也不是说咱说的行不行，得是评估之后哈来看一下。来，这位朋友说魏主任，我是早上起来恶心还饿哈，我是糖尿病患者，我能做胃镜吗？
0: 没问题啊，糖尿病患者可以做胃镜啊，没有影响啊。这个约的时候可以就是尽量把这时间往前约嘛，对，让他紧食的时间短一点呗，这样的话对他来说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1: 你看这位朋友就问到哈，说胶囊胃镜咱们医院有吗？
0: 胶囊胃镜没有 啊，我们曾经在最早的时候我们有那种胶囊胃镜，但是在后期使用过程中出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后期我们就把胶囊胃镜停掉了。而且这个胶囊胃镜它其实适用 范围是比较窄的。
1: 嗯，
0: 其实常规的原来传统的这个胶囊胃镜啊，说到这块还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哈、我好多人来就说，哎，不是有那种胶囊吗？我吞咽下去之后就啥也不影响，然后就查完了。实际上在这块想跟大家说一下啊，胶囊胃镜就是普通的，我们现在胶囊胃镜呢分两种，一种就是常规的不受体外控制的，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在体外控制的啊，这种就是单纯的这个胶囊内镜和磁控的胶囊内镜哈。那它，我首先说这种单纯的胶囊内镜，那我吞进去之后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照相机，它是固定频率就是拍啊，但是它走到哪儿，你比如说有的人他这个幽门都特别紧，他可能半个小时都在幽门这块，那他这半个小时拍的照片都是幽门的啊，然后他胃底呢并没有走到，他没往那儿去，所以他胃底一张图片也没有，他压根就没看到。所以说对于普通的这种胶囊内镜来说，它主要的应用范围是小肠啊，因为小肠它空间比较小，它整个走的过程中就会看得比较全面啊，所以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对于胃和结肠来说，它这空间大的它看的都不好，因为它看不全啊。这个是一个普通胶囊内镜。还有这种呢，现在就是这种磁控的胶囊内镜了。磁控胶囊内镜它并就是解决了他自己啊有的地方走有的地方不走的问题，咱们可以按照这个体外控制他走到所有的地方，对吧？这是比较好，但是他主要是用于看胃，他小肠可能自己走，但大肠的话他很长时间才能到那儿，所以你也很难是说再通过体外控制他走大肠的这情况了哈。所以说呢，可能磁控这种胶囊，磁控的这个过程主要是看胃，剩下就是也是靠他自己拍摄了哈。但是不管是说你普通的这个胶囊内镜还是这种磁控的胶囊内镜，它跟消化内镜，咱们胃肠镜来比，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它不能取病理和不能治疗
1: 啊，
0: 对吧？你是它是看完了，看完之后说，哎，这个胃上有个息肉，对吧？胃上有个溃疡，它也不能取病理，它也不能切息肉，你下次你还得再做镜子，再进行一个处理。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它最大的一个不足。
1: 啊，好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哈，说济大院魏主任非常权威和专业哈，也
0: 感
1: 谢啊，
0: 感谢。
1: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咱就不说太多了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的这个问题，但咱就不耽误专家太多的这个时间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和理解，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呢，也希望呢魏老师可以继续做客我们的节目，和大家继续来进行交流哈。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魏老师对着镜头再简单说两句好不好？做个简单总结呗。
0: 简单总结哈。其实我觉得消化系统的疾病是可防可控可治的啊，所以说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及时的胃肠镜检查，这个真的是非常重要哈。大家不要对胃肠镜有恐惧哈。而且在这里边呢，想跟大家说，我们济大二院的胃肠镜来说，有很多还有患者疑问哈，就是好多患者说到这之后胃肠镜约很长时间约不上啊。你比如特别是外地来的，说的我要是约不上的话，我约很长时间，我还得在这住啊，我还是回家等啊，来回折腾特别麻烦哈。在这里想告诉大家，我们济大二院的胃肠镜来说，胃镜只要是您空腹来的，当天都能给您做上。如果肠镜的话呢，你要是上午来的早，但凡这个清洁肠道这个时间够用的话，我们当天也是安排在下午给您做上的。所以说这个呢，大家我想希望大家知道这个事情啊。所以说提醒大家来就诊的时候空腹来，尽量早点来，这样的话呢，他的胃肠镜基本上在当天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一个检查哈。最终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恐惧胃肠镜检查，一定要正确面对胃肠镜检查，要知道胃肠镜检查的重要性啊。希望大家有胃肠镜的一个保驾护航呢，都能有一个健康的胃肠道，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1: 好，那么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支持哈。时间关系，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啊，拜拜。
0: 好，大家再见。
2: 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3: 本栏目由岐黄学社友情支持播出。岐黄学社是西安万新英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旗下知识分享平台，一直致力于帮助1000万个家庭受益于中医的智慧和方法，是基于移动互联网的中医知识分享社群。岐黄学社扎根于大健康产业，以发展大健康产业为核心，专注于健康产品的研发及运营推广，将移动互联网技术应用于移动互联商业、大健康等领域。平台提供中医知识分享学习服务，主要为关注健康的爱好者、中医行业从业者、大健康行业从业者提供社群学习中医知识的服务。岐黄学社坚持只做大家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的中医干货课程， 自学社创始以来，学习人数达千万人次，为千万家庭带去健康平安。岐黄学社欢迎您。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得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请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 101.9，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1点啊之间，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你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在哪里追？怎么可能理解？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十一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是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十一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微信号码是39285649 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十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哪个声音好听呢？你爱听哪个声音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到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儿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她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她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她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
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他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他，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他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他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他，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它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

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的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的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一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

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我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很多人都说男人是薄情的，也很多人都说男人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简单的两个字，但是要给它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取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2: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因为心灵驿站。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7:00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启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哦，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啊，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个互动话题，叫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从今后不再，你不都说吗？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17岁那日不要脸，参加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

蜜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双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地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的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的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

0: 说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大家好，我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一同说医的节目主持人一同。您正在收看到的是一同说医节目，联合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共同打造的院内直播间的公益科普直播。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产科副主任医师徐晓红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孕期保胎小知识，出诊时间是周一周五的上午。如果说你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视频平台哈、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把您的问题呢详细的告诉我们。我们请专家来为您解决问题，来回复您的一些困扰。台前幕后的小花絮呢，可以在视频号上搜索一同说医啊，来进行这个关注。那么回听回放也非常的简单哈、啊、收听今天晚上的一同说医节目，或者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能收看到我们整期的往期的这样的一些直播了哈。那么徐老师所擅长的这个范围啊，是长期深耕免疫复发性流产、宫颈机能不全、高危早孕诊疗，主持两项省级科研课题等等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把您的问题呢告诉我们啊。现在呢，徐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徐老师。
3: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
2: 好，今天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孕期保胎小知识哈。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可以随时的在我们的视频平台上来进行留言了。那么孕期保胎小知识它都有哪些知识哈？我们怎么样科学的来进行一个保胎呢？啊，别着急，我们通过病例的方式呢来走入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呢，来看第一个病患情况，是一位31岁的女性，两次孕8周胎停，完善免疫凝血宫腔检查发现抗磷脂综合征啊，然后备孕提前干预了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那这位患者是个什么情况呢？啊，徐老师能不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啊，我先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患者的情况。这个患者呢，年龄现在是35岁。然后呢，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她已经结婚5年了。她第一次怀孕的时候呢，没有做什么充分的准备啊。怀孕之后发现胎停了，然后也没太在意。过了大概半年左右，第二次妊娠了。这次呢，妊娠她做了认真的准备，包括吃叶酸呐、做 B 超啊、自己监测这个尿的妊娠试验啊，都做了好的准备，觉得这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很不幸的，又出现了胚胎停育。这个时候呢，他就很紧张，他就来了我们医院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检查。最后我们检查的时候发现他有一个抗磷脂综合征啊，我们怀孕早期的我们就给他了一个免疫的调整治疗，然后呢改善微循环。第三次怀孕的时候，我们这次是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然后这次